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

0: 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 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 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倭寇，七。 不念时，八不贪，九不嗔，十不耻，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 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取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
1: 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是为殊机，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知。 受宗戒得往生其苦，行菩萨道，住往生者，戒得阿惟越之，戒具金色三十二相，戒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 其所愿也，阿难，以此义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 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 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悉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胜尊，就达神通会。 犹如身法门，闻佛甚得名。

安稳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空，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二十八，佛告。

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

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
以方便智

正章了之，从本以来，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合一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

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有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毒，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坚持。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
在人后也。

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十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阳、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

为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即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沉秽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己，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奈悔，
回至于

后江河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者。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读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无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去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十障，自然就聚，穷穷种种，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戒当自断，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四智
西风行

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

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必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一一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事：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忧虑，无所专惧，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须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

0: 佛不识耳，圣贤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逾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 出三界。

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行，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取。

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毁。何以故？彼无量意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耶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耶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

等做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业，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也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

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经。

诸位同学，诸位法师，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304页最后一行，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看起，会书云：“等觉有二义。”一，如来明等觉；二呢，一生不处位。这是

都称等觉啊。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我们接着看念老的注解。于是注经家于此经文亦有两书，一位是注等觉位菩萨于十方世现八相成道，世现八相成道这一桩事情，很多人都能实现。实现心满可以实现，那实住的圆满，实行的圆满，实回向的圆满，他们都有能力实现。啊，在什么条件之下才实现的？不是随自己的意思，这个诸位要知道。初住在原教，初住以上，他已经修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怎么会实现八相成道？那八相成道怎么实现的？众生心，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众生希望见到佛，他就现八相成道。啊，这个是一个地区，啊，众生很多，缘都成熟了。如果一个两个人呢，他用化身，他不用应身，应身呢？一定是这个地方很多人缘成熟了，那要实现呢，来投胎啊，修道啊，做这种啊榜样啊，佛教里称为表法啊，八相成道来表法。一般最多的状况呢，是等觉菩萨。像我们这个世界，现在这一位等觉菩萨，就是一生不处啊，是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能够实现八相成道，那这个世尊在《弥勒菩萨下生经》里头说得很清楚啊，将来龙华三会度生无量啊，在释迦牟尼佛这一个阶段学佛而没有成就，很多人呢将来在弥勒佛下生的时候他们会成就啊，在那个时候成就，所以他会实现。另外一种呢，此乃果佛，这个情形很多，已经成佛了，遇到缘啊，也遇到这种缘，恒顺众生啊，像观世音菩萨普门示现，观音菩萨九缘界已经成佛了，他就属于这一类的果佛，从果相应示现八相，这是成佛后的利用。总之啊，大觉妙用，不可思议。

如果我们细心在大乘经里面去阅读，你就会看到很多是一些八相正道的，像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在印度所实现的这很普遍。因此这个后头做个总结总之大觉妙用不可思议。我们不必于此二者强执一说没有这个必要。不妨并存。这两种情形常常有。很普遍。盖因菩萨众多，境界不一了。摄住这个摄性未圆满，这是讲圆教。摄性圆满，就真的初住了。初住菩萨就有能力示现八相正道。那么换一句话说，十报图里头41位法身大士都有这个能力，何况成佛之后诸佛菩萨在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看到有缘众生应以佛身度化，他就现八相正道，自自然然的。我们再看下面第二段，其二。殊胜全德分八这是把八相成道在此地让我们再温习一遍，通通是表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第一段，八相成道分八段，小段，第一段下生，从斗率天下生。你看，是斗率，经文上就三个字。上一段末后，入佛法藏，究竟彼岸。这末后两句，再赞大师之舍得了。那么经文以及下文的两段则再赞菩萨，普于十方示现八相成道的殊胜全德这都是善巧方便度化众生。经文舍斗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心学道，表八相成道，但其位不一，凡有五等细细去分。真解曰这是日本净宗的祖师他把这五种都说出来了。
如华严贤首品及起先论，你看实心满位，实心八相，佛菩萨慈悲，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绝没有自己的意思啊，完全是众生，众生怎么样想，佛就有应，感应道交不可思议。摄住心满之后，他没有想的，他不起心不动念的，反复起心动念，六道叫内凡，四圣法界叫外凡啊，六道出了六道之后，十法界里面的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四法界都叫外凡。那佛为什么也叫外凡？十法界里面的佛，他没有修圆满，他还是用第八识啊，用第八识，这就是凡夫。完全转八识成四智，这叫成佛啊，那他就不是实性位了，他是初住，圆教初住。圆教初住就是中国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见性。他将无始无明烦恼放下了，就讲断掉了。啊，真正的圣人不是凡夫啊，所以在十法界里头，与他有缘的众生来求度脱，他就有能力现佛身啊，只要有缘的人心里头求佛来度我，他就现佛；求菩萨来度呢，他就现菩萨；啊，求罗汉来度他呢，他就现罗汉。总是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随心应量啊。这是善巧方便到基础啊。啊，那么下面举例子，占察经，占察善恶业报经，里面说四种作佛。第一种呢，就是心满作佛，就是起心论、华严经、贤首品里面所说的。啊，这是心满。他就能实现啊，性满就离开十法界了啊，就到一真法界了，到一真法界地位最低啊，初住菩萨那么第二种呢，如大集经中灌顶住菩萨，这是摄住，摄住满位，能许无佛世界世心八相啊，这个世界众生语言成熟了啊，跟菩萨有缘，这个信息

菩萨知道了，啊，自自然然到这个地方来，示现八相正道。啊，那么《占察经》里头，第二，结满作佛当知。

这是佛教化众生四个阶段。啊，当他每一个阶段，我们今天讲毕业，都有这个能力，有这种机缘来实现八相正道。第三种，人王经，菩萨教化品。名初地八相，啊，初地菩萨，占察经第三，正满作佛，当知。啊，第四，若如来智德不思议经，说明究竟地。究竟地就是等觉，八相实现。占察经第四，一切功德行满成佛当知。啊，那么第五华严不思议品里头，祝福。念念出生智啊，此名佛后得智，出生八相实现啊。那么这是果后已经成佛了，遇到这个缘也能实现。那么前四种因中实现，因为是菩萨位，他没成佛。第五种呢，是成佛之后起的业用。啊，那么由此可知，八相成道是佛，是非常普遍的。我们业障重，啊，习气太深，障碍了见性呐。如果见性的菩萨，他有能力，他的天眼可以看到十方诸佛刹土，啊，看见这些菩萨们以善巧方便教化众生。那实现八相正道，太多太多了啊！只要众生有这个念头，菩萨就有应了。世间说明华严不思议品里面所说的，若以住思，多是第四不处作佛啊。这是讲经的这些法师们啊，他们多半讲八相成道了，不处菩萨。像将来弥勒菩萨到这个世间来，也是八相正道。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到地球上来实现作佛，啊，也如是。啊，若依净宗，啊，我们根据本宗就是无量寿经上的说法，此中无所属。

啊，不像前面所说的有所属，净宗无所属。为什么？以阿弥陀佛巧方便回向所作故啊，因果功不思议，不可思议。若强论着呢，勉强说呢，勉强说呢，或者是应该在第五，那就是佛后之种。啊，这本经里所说的。那么由此可见，示现八相成道之人，皆为有五种。啊，一般只知不处成佛所现。啊，这是佛在经上讲的最多的。啊，实际上，啊，至少像前面所说的这五大类也，真解在偏重为佛后。啊，种种说法都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说，无畏不妨其有啊，通通有啊。啊，种种说法的都有道理，不能说哪个对，哪个错。啊，通通都对。啊，确实有这些四项发生。全是诸佛菩萨善巧方便啊，恒顺众生。这一段经文里头最重要的意思啊，说出这五种，就是说要顺众生，不是顺菩萨，不是顺诸佛。诸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这一点一定要知道。如果诸佛菩萨起心动念，他退转了，啊，佛起心动念退转到菩萨了，菩萨起心动念退转到凡夫。啊，没有这个道理。啊，永远不退转的。啊，所以做种种事情是众生的意思。众生想什么他就实现什么。啊，《法华经》普门品里面的三十二音。那《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财，那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佛菩萨的化身啊，佛来实现的是果后，菩萨来实现的啊，是在因为上实现的，因果都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些经文不能怀疑，听古的看古大德的注解啊，古大德不管他怎么注法说的都是正确的啊，没有说错，我们不怀疑，完全能相信，能信受奉行，我们有福了。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幕后这一句总结：盖十方来会之，

菩萨无量无边，其戒位与平等中啊，也不爱差别。里面有谁？有实行菩萨，有是诸菩萨，有实行菩萨，有是回向菩萨，有是地菩萨，也有诸佛如来，以菩萨身份来应化。啊，这是事实真相，我们都要知道。那么这一段最重要的意义，我们能体会到啊，给我们的启示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普贤菩萨十大愿望他做到了，什么众生都随喜，平等的随喜，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八个字你要学到了，你是世间大福德的人。为什么？你用平等心，你的心量脱开了，真的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你所修行的跟普贤菩萨相应，无论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都是普贤行啊！我们要会用啊！啊，记住这八个字：对人、对事、对物，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若要佛法生，唯有生战生。哪一种生才会赞叹别的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自然赞叹的。那用在家庭，就家和万事兴。啊，家庭要平等的。那平等从哪里平等？不是从相上，相上有差别，性上没有差别，事上有差别，理上没有差别。这个道理要懂啊。做父母有做父母的义务啊，要慈啊，要爱护我，有养育的责任的啊，养是把他养大了，育是教育，把他教好啊。啊，儿女有儿女的责任义务，要孝顺。要顺从啊，不能违逆。这无论是义啊，义就是义务，必须要做到。啊，八相成道，知本师释迦，与一切诸佛示现成道的通途，通是普通。啊，多用这个方法。为世间人表法。
但诸经论。

因开合不同，所说一义。啊，八相成道。我们在经典上有看到有七相的，那有九相的，有十相的，到底有多少相？啊，这个你就开惑了。有些一个相分成两个，有两个相合成一个。啊，所以无论怎么个说法，啊，我们现在在此地讲八相，是吧？经论之多数，啊，有种种说法，但是说八相说的比较多，啊，那我们就采取八相，啊，那么再者呢，八相之中啊，内容也不尽同，啊，都必须要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世尊当时说法的时候，因人不一样，因时、因地、因事，随机说法了，听众欢喜，听的人呢，能听懂，啊，能觉悟。这个教学的目的就达到了。啊，在讲经的地方不同，听众不一样，所以总要印记。啊，这个印记是以人听众为主，时、地、处、事，啊，这些条件通通要记住。说法才能帮助听众开悟。啊，破迷开悟，自然就离苦得乐。那我们看看下面《大乘起信论》里的所说的八相。第一个，从斗率天下生；第二个，入胎；第三个，住胎；第四个，出胎；第五个出家；第六成道；第七转法轮；第八入涅槃。起信论上说，但是四教义里头讲的呢，就不一样了。四教义第一个，从斗率天下生，第二个投胎，第三个出生，第四出家，第五降魔，第六成道，第七转法轮，第八软入涅槃。这两个对照便知四教义是开起信论里面成道为相母，与成道两个合起来的，啊，成道就相母，啊，合起信论里的入胎与住胎用一个脱胎投胎，啊，起信论里头讲两个，住胎

入胎住胎啊，可见两者只是开合不同，内容没有差别。嘉祥大师依四教义判位移的八相，甚合于经词汇集本，所以念老就采纳了啊。这个汇集本里头啊，莲公大师采纳啊，黄念祖的注解就依嘉祥疏啊，经中舍斗率是第一行，将王公啊是第二与第三两项。啊，就是入胎跟主胎。气味出家，苦行学道，是第四项。降伏魔怨是第五项。沉醉正觉是第六项，就沉浮。勤转法轮，常以法印觉诸世间，即以下诸句，这是第七项。啊，下段文中指，于此种下而现灭度，这是第八项。那么这是根据嘉祥大师，他是依四教义啊判为一本，就是康僧开的本子啊。那么这个说法念老采取了。下面介绍舍斗率啊，这第一项从斗率天降生。斗率是梵语音译的，或者呢翻作斗书，读是斗啊，梵文是一个名字，翻译的人译音不一样啊，所以说译音有异。他的意思啊，斗率是什么意思？要从意思上翻呢，范围妙处、知处、细处啊，意思就是我们讲满足了啊，知足，知足就常乐啊。啊，通常用知足用得多，这个里表发意思很深。啊，知足就无求了。中国古人所说的于人无争，于事无求，这两句话用在斗率天完全相应。斗率天人与人无争，与事无求。那这个意思呢？必须要有这种条件，才能实现

啊，那我们还不知足，还有求于事，还有争于人，跟人还要竞争，这就成不了佛了。啊，这个没有资格成佛，所以不处菩萨为什么要住兜率天？说他知足了，表这个意思啊。啊，真知足了。啊，菩萨道知足，所以他有妙处、喜处。啊，妙，善巧方便，神通妙用啊！啊，通通具足啊！啊，喜是欢喜，弥勒菩萨给我们实现欢喜啊！在中国，我们造弥勒菩萨的像是布袋和尚。啊，真有其人，真有其事。啊，他是在宋朝，南宋高宗的时代，出现在浙江奉化。啊，他姓什么，名字叫什么，生平啊？没有详细记载，《高僧传》里都有他，啊，有布袋和尚，啊，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在这个奉化一带，背了一个布袋，常常出去化缘，人家给他供养他的，就往布袋一放。啊，提了布袋就走了，所以称他做布袋和尚。啊，他的名讳没传，只传出布袋和尚。啊，他临终的时候也是非常潇洒。啊，临终告诉大家，他是弥勒菩萨的化身。说完，他真就走了。啊，这个是可以相信的。说他是什么人再来的，说了不走，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如果说了，就身份暴露了，他就走了，这真的。啊，所以没人知道他，他自己宣布，他是弥勒菩萨。以后中国人塑弥勒菩萨就塑他的像啊，确实这个像啊跟弥勒这个名号相应，知足嘛，常乐啊，常生欢喜心啊，肚皮大能包容，取这个意思。心包太虚，两周杀劫，没有不能包容的。啊，中国人把他的塑像放在山门门口，面对着山门，旁边是护法，四天王，啊，俗称四大金刚，把他供在天王殿当中。表法啊，意思是什么呢？必须有大度量，能包容，常生欢喜心，你才能入佛门啊。把它代表入佛门必须具备的第一个条件。好啊，啊，什么人能学佛了？真诚、清净、恭敬，
啊，确实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能包容。佛法包容一切法了，佛法里头找不到敌对的，找不到。进门就破掉了啊！敌对的是什么呢？叫边界两边啊，对立的两边没有了，平等心显现了，有相对就不平等，没有相对的啊。边界两边，善恶是两边，邪正是两边，是非是两边，两边没有了，代表中道。啊，这是我们要学的，所以进佛寺的善门，第一个看到弥勒菩萨啊，他就是教你生平等心，成就喜悦相。佛门弟子处世待人接物，心要公平，相貌要慈悲，满面笑容，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你能实现这个相，你是真正佛弟子，让社会大众看到，对佛赞叹。啊，佛的弟子好。啊，不与人计较，不见世间过。啊，对别人都能欢喜赞叹，引恶扬善啊，没有人不欢喜啊。这是独帅的意思，独帅是生平等心啊，从独帅天下降啊，下降来干什么？到这个世界教化众生，这个世界与佛的缘成熟了啊，大家都希望有佛来教化他，所以菩萨现佛的身份，八相成道啊，来教化众生。啊，所以斗帅啊是欲界中第四天，内院呢，现为啊，现是现在为弥勒大师的净土；外院呢，则为天众娱乐之处。啊，斗率天是凡圣同居土，啊，圣人是弥勒菩萨。他的道场叫内院，那么内院之外的是斗率天人所居住的地方，这个要修大福报，还要修定。那如果只有福没有定，到不了这个地方啊。只有福报没有定功，是四王天套里天啊，他将来生这个地方，如果有定功呢，就能够往上面夜摩天、斗率天、化落天、他化自在天啊，这个里头定功，一层
比一层高。啊，欲没有断呐、啊，越往上面去，越往是越薄。啊，如果欲断掉了，他就不生欲界了，他到色界去了。啊，欲界有六层天，他是第四层。啊，欲界是有乐的享受啊。那么第四天比第二天不能比，第二天是忉利天。我们这个世间人一般讲天都是讲忉利天啊，天上快乐，人间很痛苦啊，大家都希望将来升到天堂，这个天堂就是四王天堂跟忉利天堂。那这是最普遍的。比忉利天更快乐的夜摩天。比夜摩天更快乐的道率天。一层比一层殊胜。啊，修大佛宝。还要修禅定啊，这个禅定没修成功叫未到定，如果禅定修成功了，他就到色界去了，四禅八定啊，他要修得初禅，他就到初禅定去了，他不再欲界了啊，佛宝大，寿命长，啊，六道里面寿命最长的是非非祥出天，寿命多长呢？八万大劫。啊，八万大劫怎么数？这个银河系沉住坏孔八万次，它是这么长的寿命。那么这个银河系要是坏了空了怎么办呢？它到他方世界啊，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有六道的地方啊，有无色界的地方，它到哪里去了啊？等到这个世界成就之后，它又回来了。啊，好不好呢？我们现在知道不好。为什么不好？出不了轮回。那这就不究竟。啊，那究竟法，究竟法里头最究竟，究竟法里面最微妙的，西方极乐世界。啊，天是落去不得了，八万大劫的寿命有到头的时候，寿命到了，上头没有了，就往下堕落，爬得高摔得重啊，所以必须要知道，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遇到无量寿经，遇到净土法门，幸运持名往生净土，一定要把握住啊！六道轮回里面的好事

三善道跟极乐世界同居图来相比，差太远太远了。所以要下定决心，真信没有怀疑，真愿这个世出世间一切统统放下，一心持名念念不舍这一句佛号，我们跟佛就相应了。将来舍寿命决定往生。往生要学开显法师，要学海清法师。海贤法师的妈妈没有生病就走了，没有一点痛苦这是真的去了。为什么他们能走得这么自在？他们佛号一天到晚没有离开口，就能做到。所以觉明妙行菩萨劝我们，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没有必要说的话不说，把说话的时间改成念佛，这就对了。觉明妙行菩萨有一本书叫《西方阙旨》，他在世修行，同参道有十二个人，小道长一点都不杂在一起修行，十二个人个个往生，通通成就所以道场不需要大了，大道场很难成就人的来佛寺是个小道场，没人去所以这个就修行好啊，没人打闲岔了，没有人跟你讲话，里面住着三个四个人都是念佛不说话的，开口闭口全是阿弥陀佛这叫净宗道场，这叫念佛道场人数不需要多，大家到这个道场来就一个目标，求生净土，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没有第二个念头。觉明菩萨十二个人志同道合就等于说十二个人呢集体闭关，跟外面的外缘断绝不受外面的影响，不受外面境界的干扰，用清净心、真诚心、恭敬心念佛连课程都不必制定，

就是一句佛号，站着念行，坐着念行，走着念也行。没有其他的闲差，一句佛号，像来佛寺一样，一句佛号。老和尚早晨3点钟起床，烧香、拜佛、绕佛，累了休息，床上躺一下。休息好了之后，接着就念佛。你看。念佛、绕佛、拜佛，在一个小道场里，谁都不会上，妨碍谁，真干的，效果那就是往生自在。阿弥陀佛来接你，预先会通知你，你知道什么时候走。

真正的自在。我们接着看下面，普要经说法门品，这里头啊有一段经文，其斗数天有大天宫，名曰高床，光长2560里，菩萨常坐，为诸天人敷衍经典。那《普要经》里头，世尊为我们介绍斗率内院。那内院有天宫，那称为高床。这个天宫很大啊，广长2560里啊，广长来这个方形的啊，每一边是2560里啊，菩萨常坐，这就是弥勒菩萨坐在这个大殿里头，围住天人讲经说法。佛地论第五卷里头也有一段记载啊，说独思多天后生菩萨于中教化啊，独思多天就是斗率天啊，后生菩萨，菩萨最后生啊，他在向上一提升就成佛了啊，菩萨在这个地方是最后生啊，他离开斗率天到他方世界去做佛去了啊，事先八相正道，就后生菩萨就是一生不出菩萨，此世界过现未三世之不出大事，借从此天降生啊。这后面这几句是念老为我们说明的啊。像弥勒菩萨他现在在斗率天啊，他就是一生不出菩萨。那宋朝的时候在中国现的像是出家人的像，不带和尚啊，现的是比丘身啊，一生油画居无定所，啊，教化众生，用仁慈包爱，用欢喜心，弘传佛法。念老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世界就娑婆世界，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阶段里头都有佛菩萨在世间示现教化众生
出大师，像弥勒菩萨这种身份的人，都是从斗率天降生的。啊，下面这一段，我们看第二段。斗率天下降，出生。出生在哪里？在皇宫。为什么要出生在皇宫？是为了表法。啊，世间人争名逐利呀，啊，觉悟的人呢，他名利是现成的，他要不出家，他继承王位，他是国王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他能把这个舍掉。别人要争，他现成的，他要放下。这表什么意思？国王、人王、仁慈的国王、圣王。啊，中国人讲古圣先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功德太大。还有比这功德更大的吗？有。舍弃王位，啊，宫廷富裕的生活，去出家修行，成佛、成菩萨、成阿罗汉，这些人他们的功德超过国王。他用什么积功累德？他万缘放下，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三一一波，一生都在教化众生。教学的功德超过做国王啊！啊，在中国有个代表啊。你看孔子，看孟子，他们一生教学，多少帝王死了以后，谁知道？孔夫子、孟夫子，谁不知道？啊，提起这个两位，真的是大教育家。这两位老师，谁不尊敬？谁不仰慕？谁不赞叹？啊，他的教学影响到今天2500多年，影响到全世界。啊，历代哪个地方能够比得上？你要想通了，你就明了，
为什么他把王位失去了，他就出家去，你就想通了。那如果真的想通想明白了，他出家修行正果，他要想用王位来教化众生，来治理国家，做一个好榜样，到天上去了，天王啊，斗率天有天王，化乐天有天王，大自在天有天王，初禅天有天王，大梵天王，四禅天摩西首楼天王，啊，这些人都看缘分，有这个必要的他实现的，应以天王身而得度者，即现天王身而为说法。诸佛菩萨在这个世界，中国人讲360行啊，现在这个世界行业不止啊，行行里面都有佛菩萨在其中。所以这个社会才有安全的。啊，佛菩萨何以在其中呢？要有众生相续。众生有感，佛就有因。啊，众生不想学，佛就不来因了。啊，要知道，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佛菩萨有真正的爱心，这个爱心叫慈悲。慈悲也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凡夫，不起心不动念，法身菩萨。我们不能不知道，

佛菩萨之所以令人尊敬佩服，达到基础就是他没有自己，完全为众生。

生，这一点非常难得。啊，在顺众生里面，以善巧方便，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真实的教诲啊！我们看到海鲜老和尚，他说他那个小庙吃的是苦，穿的是布，穿的是布是真的，吃的是苦啊，不是真的。他们自己种粮食，自己种蔬菜，种水果，都是最好的。为什么？他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没有污染。啊，所以吃的是最好的，快乐无比呀！啊，他这个92年，生活在极乐世界，啊，物质生活样样缺乏。但是精神生活，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他没有烦恼，他没有忧虑，他没有牵挂，他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你就想到他多快乐。啊，这个乐是自然的，也是每个人都有的。啊，问题，你不把你的乐找出来，你要受苦受难，这个过错是在自己，不在别人，别人没有办法干涉。啊，你看他一个人多自在。但是我也想修行，没人供养怎么办呢？不需要，自己老祖他教你这个方法。啊，一个小庙，4、5个人共修，只要有五亩地。中国的五亩地面积不大啊，自己劳足生活就不成问题。啊，海贤为我们实现这个。啊，生财之道不难。一个小的行业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不求发财，这个很重要。啊，任何一个行业都能保住你的基本的生活，佛菩萨保佑。啊，你是个好人呢，鬼神对你都恭敬了。啊，海鲜老和尚身体好，阿弥陀佛加持他，护法前来加持他，

啊，精神好，体力好，啊，又肯干，啊，他开荒，十几片地，总共面积100多亩。这一般人做不到，100多亩种的粮食啊，蔬菜水果非常可观的，他没有拿去卖，救济贫苦。乡下很多人年岁大了，小孩出去打工，家里留的是老人。有的时候老人吃的都没有了，他供养啊，接受他布施的供养的成千上万人他能不快乐吗？快乐无比。啊，他完全用他的行动、视线、深求啊，一生没有批评过任何一个人啊，没有说这个人好，那个人坏啊，只是说人好，没说人坏。啊，别人真的犯了过错了，他有善巧方便，把他扭转过来。方法都非常高明，那是智慧流露啊，法喜充满，这个日子过得快乐。啊，要真正放得下，你就快乐了。放不下的全是烦恼。啊，放下，把烦恼放下，忧虑放下，牵挂放下，通通放下，只剩一句阿弥陀佛，怎么不快乐？过的极乐世界的生活。啊，佛让他表法，最后一个法特别明显啊，那是帮助净宗解决疑难啊。净宗在最近这十几二十年啊，遭遇到困难，许许多多人批评下莲居老居士的回向文，啊，不许流通，啊，批评黄念祖老居士的大境界。无量寿经注解啊，说我们依据这个本子、这个注解修行错了，说的人多，说的时间长，所以许多原来都依会基本修行的人都改了，都把会基本放弃了。啊，念老的注解不读了，不看了。这个问题严重啊。

我没有受影响。啊，为什么？我相信我老师。我老师通宗通教，显密圆融。我跟他十年，我亲眼看到的。啊，夏莲宫这个会集本是他亲手给我的。啊，我要是放弃了，改学别的了，那我的罪名真的成立了。背师叛道啊！背师叛道跟不孝顺父母，这是最重的罪业啊！所以我那在那个时候，我常说，全世界的人都反对，我还天天学这个本子啊！为什么？老师给我。我相信我的老师，我永远不会改变。啊，无论压力多大，多少回报，我能够受得了，修忍辱波罗蜜。啊，我每天还是读这部经，讲这部经，依这部经修行，求生净土，我没有丝毫怀疑。啊，所以海贤老和尚这些表法，许许多多人信心增长了这个会集本是佛教从梵文翻成中文翻译当中有很多会集那时候不叫会集叫合集啊，几种合在一起就是会集。啊，会集的经典很多。啊，四十二章经最初翻译就是会集。那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经典，揭露、揭要的。啊，就像这个群书之要一样。啊，那就是会集。啊，汇集东西太多太多了，怎么说不能汇集呢？哪有这个道理？啊，《孙赞生》这部书里头，幻住的问答解释的非常清楚。啊，老和尚拿到这本书做最后的表法，肯定会集本是真经，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是正确的注解，啊，都是佛菩萨祖师大德所说的话，没有说错。我们依照这个本子，依照这个注解修行，一点过失都没有。啊，是正确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道，成佛的捷径。啊，断疑生信的，无量功德了。老和尚用92年

一句佛号成就，为我们做保证。啊，坚定我们的信心、愿心。啊，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发菩提心，就是发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的心，一向转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其他的通通不放在心上。啊，念佛要分秒必争。啊，我有一秒钟的时间，我念一句佛号，不要过了，这样就对了。啊，我们这样做法，修学，对得起下莲居老居士生年的慧气，对得起黄念祖老居士五年带着重病为我们汇集成这部注解，注得太好了啊！读到他的注解，疑虑完全消失啊，真心现前了啊！所以我在外面华严、法华、楞严，统统放下了啊！一心一意，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无量寿经，都用在念老的脊柱上啊！我提倡的是一部经、一个注解、一句佛号，保送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成功了。啊，这是我们要感恩。啊，我们对于过去对这个法门有疑惑的人，有批评的人，甚至于毁谤的人，我们都生感恩的心。啊，为什么？如果没有这样的严重障碍，怎么能感应得阿弥陀佛嘱咐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法，增长我们的信心？你从这样一看啊，过去这个十几二十年这些事情，好事不是坏事啊，我们要感恩的。啊，没有这些障碍，就没有佛菩萨的表法。啊，两边都感恩。啊，我们心里头没有丝毫怨恨，啊，只有感恩，只有认真学习。啊，一个是从正面教我们，一个是从反面教导我们。啊，反正两面都是正上缘，都是帮助我们提升。

啊，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啊，对于这个世间法，没有丝毫贪念。纵然受种种苦难，没有怨恨。啊，刚才说了，不但没有怨恨，有感恩。啊，我们总算一关一关都通过了。啊，我们随顺诸佛，我们也随顺众生。啊，常随佛学，我随顺诸佛，恒顺众生。啊，众生无论用什么心态，用什么手段，我们都能够忍受，都能够感谢。啊，他在考试，严峻的考试，我们关关通过。啊，无限的发喜。啊，我们的境界年年都在向上提升。啊，没有这些挫折，怎么提升上来？啊，所以有同学看到我们的小佛堂，啊，供养这些冤亲债主的长生牌位。啊，为什么还要供养他？感恩。啊，善心护法给我们营造的是善缘、顺境啊，对我们不了解、有误会的这些同参道友们，给我们制造许许多多的障碍，是来考验我们啊，是用逆境。不善的缘也是帮助我们提升。由此可知，中国古人说得好，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外面境界没有过失，我们要回用啊，顺境好，逆境也好，善缘好，恶缘也好，全都帮助我们提升。啊，对我们都是有缘人，都是有恩德的人。啊，我们将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他们呢，祝福他们呢，消灾免难呢，祝福他们健康长寿啊！啊，更重要的祝福他们得佛力加持，能够回归自信。啊，明心见性，成为佛门大善知识、真善知识，来救度一切苦难众生，在今时今处，我们这个地球上，啊，真正帮助众生一生成就的，只有这个法门，只有这一部经典。啊，希望大家努力，我们要用行门把经里头所说的理论变成自己的思想，教诲变成我们生活行为。经典的奥义

我们才能体会到啊，真的受用啊。啊，那么将王宫降生于王宫，能舍富贵啊，是种含舍第二相的脱胎，与第三界的出生啊，包含在这个里头啊，将王宫里本是释迦牟尼佛的脱胎，如因果经云，于是摩耶夫人于明悟之际，见菩萨乘六牙白象腾空而来，从右胁入，身陷于外，如出琉璃。这佛经上的话，啊，释迦牟尼佛，他以不处菩萨的身份，从斗率天下讲，降生到摩耶夫人的皇宫，啊，净饭大王，他的父亲，摩耶夫人。他的母亲啊，摩耶夫人知不知道？知道，有瑞相啊！啊，他见到菩萨乘六牙白象啊，从空中来，从他右胁入胎，啊，身让别人能看见，啊，这都是神通实现，啊，至于出生，这是入胎啊，出生呢，则如《涅盘经》里面所说的，从摩耶，从母摩耶而生，生息周旋七步啊，他出生乃至四维上下十方啊，四方四维上下十方，净严书里的书，与十方啊各行七步，视线丈夫分寻之力，与十力独处无为也。啊，又为一本里面说，从右胁生。他入胎是从右胁入，出生呢从右胁生。释迦谱里头也这样说，菩萨渐渐从右胁出，出生的时候，啊，夫人，是在陵园里头啊，摩耶夫人右手攀着一个树枝啊，佛从右胁出来，啊，释迦谱里头也有这个记载，菩萨渐渐从右胁出，

那么像这些经典上记载，现在一般人不能相信。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世间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多，我们不能够理解的，不能用科学解释的事情，无量无边。啊，科学能解释的是少分。啊，科学能解释是真的，那不能解释的，就不是真的。我初学佛的时候，有个老人照顾我。啊，那个时候他老人家70多岁，他跟李老师同年，也是老朋友，朱金周老居士，学科学的。啊，抗战期间，他住在重庆。啊，他也是地方官员，主管税务。啊，四川省跟西康这个两省税务，他做这么大的官，啊，他说他给我讲学佛的因缘，他为什么学佛？啊，有一天晚上几个朋友打麻将，打到深夜才回去。抗战时期，资源非常缺乏。重庆有电灯，但是电灯的路灯呢，很远才有一盏灯，20之光。啊，所以就像海上的灯塔一样，让你有一个方向。啊，地面上都看不清楚，啊，你有走路这个方向，啊，半夜大概2点多钟回家去，那个时候官做的再大没有车，走路啊，啊，发现什么？前面有个女孩、女人、妇女站在前面，她也没有在意。啊，反正前面有个人就是。但是走到半路上，这路走得很长，啊，差不多将近1个小时。啊，半个小时之后，他忽然想到，夜这么深，这样的深夜，为什么会一个妇女出来走路？啊，他这么一想起来说，他汗毛直竖。仔细看前面这个人，有上身没有下身。那飘着走的，他就知道那是鬼。如果他一生没有真正看到这个，别人怎么讲他都不相信。他亲眼看到，而且跟他一起走了半个多钟的，绝对不是眼花，啊，绝对不是错觉。他说他真正幸福，相信轮回，是这是让他亲自看到。啊，出一身的汗，啊，然后他的岳父章太炎，啊，章太炎的故事也很多，他听了很多，听了不少啊，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他完全接受，他知道老人讲的不是假的，是真的，啊，不能说我没见。没亲眼看见就不相信，啊，亲眼看见就相信了。
啊，我们也是，请我没有见过鬼，我见过狐狸精。啊，真的，啊，它变成人的像。啊，抗战时期，在湖南衡山。啊，我们住在同一个房子里，他住楼上，我住楼下。我总想上楼去看一看，那时候母亲禁止，决定不能上去。啊，可这个狐狸有时候会下来散步，我们就碰到了。啊，面目不清楚，没有人可正面看过他，都是侧面背后。穿长布蓝褂，啊，长衫，长布长衫，啊，真见过的，我见过几次，无法想象的事情，啊，绝对是真的，不能不相信。啊，那我们相信科学要再过个若干年几十年，也许把这个事实真相揭穿了，啊，让用科学的方法能证明，是现在外国有用录音用录像，啊，确确实实录到轨道的活动的样子。我在美国看过这些资料，他们相信，现在相信的人越来越多了，啊，特别什么是外国人喜欢这个知道这些事情，啊，而是在催眠术里面起很大作用，啊，催眠让这个人在催眠状况之下。说出他所看到的所遇到的啊，现在的过去的他都说得出来，把他录音全部录下来，让他醒过来之后让他自己听，他现在跟哪些人什么关系，过去生中都有关系啊，所以能有很多忧虑疑虑有在这个方法化解了，化解它就恢复正常。啊，经典里面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相信。啊，如果不是真的，不可以写在经典上，不能流传到后世。啊，佛家无界里头就有不妄语啊，怎么可以把佛写成一个神话的人物啊？那就大错特错了啊！今天有这种怀疑的人有啊，他也影响一些人。我们希望科学再往前进步，能把这桩事实用科学方法证明啊，这个问题才彻底解决啊，断一切众生的疑惑。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00页。第四行看起，课题根二，行愿功德。前面我们学过普贤菩萨得尊普贤，普贤菩萨的行愿就是十大愿望，前面的我们学过了。这个地方有两句经文特别的称赞行愿的功德，我们看经文：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具足是没有欠缺，一样都不缺。那么于是我们知道普贤十大愿望

是姜太老人家的大院，分为十大类，每一类里面呢，都具足无量心愿。礼敬具足无量心愿，乃至于普皆回向，每一愿都具足其他的九愿。所以十愿就是一百愿，这一百愿里面每一愿又具足圆满的一百愿，辗转相成，普贤行愿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这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自信的心得啊！自信，不可思议。唐朝六祖慧能大师见习了。在五祖方丈室里面听五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见性了悟入此心。心是什么样子？他说了五句。第一句：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用现在的话说，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自信，本自清净。自信就是真心，每个人都有虽有我们迷了，叫迷失了这一生从来没有发现过真心，从来没有用过真心一生从早到晚全用的是妄心，妄心是阿赖耶妄心也叫做妄想，胡思乱想，才用这个心，这就坏了。这个心造业，业有善恶，造善业，生三善道。造恶业，生三恶道。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妄心变现出来的。妄心不清净，染污的。这个东西渊源很深。最初怎么会有妄心？大乘经上佛告诉我们，佛见性的，对这个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妄心从哪来的？一念不觉。真心是觉，觉就是什么？充满了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万德万能，再用这个来赞叹它万是形容，无量无边，
无数无尽啊，智慧德能都是真心里头本来有的，不是从外面学来的啊。见心完全就现前，它就起作用。那、这个道理学佛的人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对他深信不疑。那学佛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见性，要把真心找回来。我们用真心来过日子，那就叫成佛了啊，成菩萨了，才真正离苦得乐，破迷开悟。这一念不绝没有原因，它是第一个错误的念头。那没有原因就不是真的，它是假的。那么一切法从心想生，那个心是真心，想是妄心。真心加上个妄心，就变现出十法界，变现出六道轮回。所以有许多人说都是专家学者，世界上鼎鼎大名的，大师不是普通人。他们说佛教是无神论，佛教没有讲宇宙、生命、人是神造的，佛教没有啊。佛教讲整个宇宙乃至包括一切神，佛承认有天神、有地神、有鬼神，承认他们存在，他们六道里头也是一道，十法界里面也是一个法界，它存在。但是宇宙不是他造的，他跟我们人一样叫凡夫啊，六道凡夫啊。十法界、四圣法界还叫凡夫啊，给他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外凡啊，分内外。内是六道轮回，外是四圣法界啊，佛、菩萨、声闻、缘觉，通称外凡啊。为什么说的凡夫呢？他还用妄心，就是凡夫。当家做主啊，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当家做主，我们称他做罗汉、菩萨、佛陀啊。这也有三个等级：真心圆满的起用是佛陀，虽起作用不圆满，还有欠缺，这叫菩萨啊。那么阿罗汉，阿罗汉是刚刚开悟，小悟不是大悟，他有能

超越六道轮回，不能超越十法界。佛门里称小圣，他是圣人，菩萨是大圣，佛是究竟圆满。学佛同学不能不知道，所以佛、菩萨、阿罗汉，每一个人都能够证得。好像你在学校读书，小学毕业阿罗汉，中学毕业菩萨，大学毕业佛陀，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三个名称在佛陀教育里面是学位的名称，三个学位。佛陀最高的学位，你只要好好的学习，你可以拿到，每个人都可以拿到，因为每个人本来是佛。不但每个人，包括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都可以证得的。所以佛教是平等。佛教没有高下，平等，这一些基本的概念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学佛回归自信，目的是这个，回归自信就是明心见性，俗话说大彻大悟。见性有什么好处？事出世间一切法，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样你不知道。好处在这，你不迷惑了，全都明白了。学佛所求的是这个。世俗人把佛菩萨当作神来看待，这是迷信的，这是宗教。求佛菩萨了，完全是求自私自利，升官发财。求福求慧。求长寿啊，求这些。佛法告诉我们，有真正长寿，哪些人？阿罗汉、菩萨、佛陀，他们寿命长。尤其化身菩萨以上，证得不生不灭。那叫无量寿啊！六道十法界，寿命都有限量，换一句话，有生有灭。化身以上，真的不生不灭。慧能大师第二句说。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他见到了，开悟见到了。你看，真心不生不灭，妄心刹那生灭。这些现象都在我们眼前，我们完全不能觉察，这叫迷呀。诸佛菩萨看得清清楚楚，现代科学家看到了少分，这就是三种现象里面
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这三种现象里面，物质现象被现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了。说出来跟佛法完全相同，

是从禅定里面证得的，是用内功。科学家不是的，他没有定功，他用数学来推辨推断，用科学仪器去观察，他见到了在近代的科学，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以为原子是物质里面最小的单位了，没有比这更小的了。随着这些年，仪器越造越精细，观察的能力越来越强，把原子打破了。发现构成原子的有原子核，有中子，有电子。原子不是最小的那么再讲原子核、电子、中子，一样一样的把它打破，他们还不是最小的发现粒子，粒子种类有几十种，粒子还不是最小的再把它打破，看到更小的东西出来了构成粒子的微小的物质现象，科学叫它做夸克夸克是不是最小的呢？也被打破了，打破之后看到微中子，微中子再打破，物质现象没有了，空的了科学家发现这是真正物质最小单位。一个微中子多大？科学家告诉我，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原子里面一个电子。那换一句话说，微中子是电子的1/1000000分之一，这么小东西，在佛经里面叫它做极微色极其微细的这个物质现象，色就是物质现象，也叫灵虚尘，就是它跟虚空做邻居。佛是用分析的方法，跟现在科学用的方法完全相同这个灵虚尘再一分呢，就没有了，就是虚空了它就不存在了佛经上这么说的，被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所以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宇宙之前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物质现象是什么这微中子打破之后看到了物质没有了，看到什么？念头的波动现象，这才恍然大悟。物质从哪来的？从念头变现出来的。这一桩事情在《大乘经》里面有一段，佛问弥勒菩萨。是心有所念，我们凡夫动个念头，

这个念头里面有几念，有几个细微的念头组成一个粗显的念头，你能感觉到那个细念呢，你没有办法觉察到啊，有几个微细的念头，有几个相啊，相是物质现象，实是精神现象，就是分别之处，这种相啊。弥勒菩萨回答：弥勒也，这个不是拍手举手啊，举手弹指之间，这一弹指啊，举手弹指之间，哎，对了，32亿8000年的单位是百千，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中国人说的320兆啊，320兆啊，那一秒钟，现在我们是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多少次？体力好的啊，年轻弹得快啊，一秒钟可以弹7次，那叫晨起。32亿乘7，2100兆一秒钟，一秒钟啊，这个物质现象，我们身体是物质现象。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个是心理现象，再包括自然现象，自然现象不属于这两种以外的现象，它不是物质，它不是精神，这两种以外的白法明门里面叫它做不相应心法，科学叫它做抽象概念，全部都是在一秒钟2100兆分之1秒，单位是兆，它发生就在我们眼前，从来没有中断过，前念灭后念生，我们完全不知道啊！这个不知道就是不觉，就是迷呀。我们迷得太深了啊！科学家这个发现用了400多年时间的，科学家一代一代累积，一直到近代，最近这20年。在先进科学技术之下，才看到物质的真相。完全是个假象。啊，这个真相，我们没有概念，很难体会。啊，为什么物质我们看在先前，为什么你说是假的？根本不存在。啊，《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的法。啊，色法物质现象有生有灭。啊，受想行识心理现象。”

有生有灭。抽象概念这个现象也是有生有灭。有缘就没有，就生，有缘缺了就灭了。整个宇宙的现象，总的包括起来，不外乎这个三大类呀。在这三大类，在佛教里面说是三阿赖耶的三细相：抽象概念、业相、阿赖耶的业相。我们的思想、起心动念，阿赖耶的转向。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境界相。佛在经上说过，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能量最大，对外能缘到虚空法界，对内能缘到阿赖耶。这一句话现代科学证明了，我们相信科学不断在进步，可能10年20年之后，念头的现象呢，被他们搞清楚了。现在发现那物质现象消失在念头现象里面，所以所有物质现象是念头生的。念头怎么回事情？现在只知道它存在的时间非常短，刚才讲的2100兆分这一秒，这是被他发现的。那他究竟从哪里来的？为什么理由会有这种现象发生？科学不知道。那我们相信，科学再上一层楼，20-30年之后，他可能看到了。所以科学家对佛法非常佩服，他们费这么多的力、精神、时间、精力发现的，没有想到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面讲的这么清楚。所以佛经里头有高等科学，有高等哲学，这个高是无上之高，再没有比他高的。那么佛教经典讲些什么？这些年来，我们把佛陀的教育分作世间跟出世间。世间普世的教育，人没有远见，没有心想离开六道轮回，只是想到人天福报。佛恒顺众生，也能满足你。正所谓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你求什么，它有道理有方法，如理如法了，你决定可以求得到。这个道理方法佛知道，你要求佛会教给你。所以普世教育里面佛说了。

佛说道德，佛说因果。啊，能把这三桩事情做好，你在六道，在十法界，你会很自在。啊，享受人天福报啊！如果违背了伦理道德因果，所有一切造作所感的是畜生、恶鬼、地狱，啊，那就很苦了。啊，佛的普世教育这三种，跟中国传统文化完全相应。但是他还有高的啊，佛门常说向上一种啊，在提升向上是什么呢？那就是圆满的哲学，圆满的科学。今天我们说高等哲学、高等科学啊，真叫登峰造极。啊，学佛的同学一定要知道啊，佛法里头没有迷信的，啊，迷信不是佛法，啊，但是现在有没有？有，我这些年来讲佛教，我说有六种佛教。啊，一早年就四种，现在又加了两种。啊，第一种原汁原味，释迦牟尼佛的佛教是什么？教育。他老人家在世，从开悟之后，讲经教学。一直到离开人世间，啊，他是79岁过世的，30岁开悟开始教学，讲经教学49年了。用现在人说法，佛陀是教育家，啊，伟大的社会教育家，啊，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现在留下来啊，供养我们特别是在中国这一派大臣完全翻成中国文字用中国的汉字文言文保存下来啊，汉字文言文，外国的学者专家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啊，为什么呢？这种发明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就是发明汉字，发明文言文。它能够原汁原味。一直保存下去，不受时间限制，不受空间限制。啊，你学汉字，学文言文，3000年前的东西你看得懂，3000年之后的人看，他也能看得懂。啊，中国人学了，中国人看懂。外国人学了汉字文言文他也能看懂。不需要翻译。这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民族没有的，是中国独有独家的。我们要珍惜，我们要爱护，要认真学习。啊，汤恩比跟卢梭都说过，
啊，特别是汤恩比，他希望将来中国的汉字跟文言文变成世界通用的语言，人类的文化就能够永远保存下去，不会变质。这个看法正确。啊，所以中国文字不会改变的。啊，老祖宗这个发明太伟大了。啊，今天世界上发明任何东西都比不上发明汉字文言文。真有智慧。啊，所以佛法要我们求的自性本性找回来，用真心不用妄心。啊，人人都用真心，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就是诸佛刹土。啊，他用教育，他不用武力，他不用科学技术，啊，这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啊，中国老祖宗也很了不起，礼记成书应该在秦汉的时候，啊，就是秦始皇汉高祖那个时代，啊，教学这个学记这一篇里面就讲到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建国是现在讲，你建立一个政权，建立一个国家，什么最重要？教学。啊，只要把教育办好，人都教好了，什么问题都没有。如果把教育疏忽了，其他的任何一方面的发展，没有教育，都会出现严重的麻烦。

啊，都不是好事情。现在这些副作用，我们全部看到了。啊，科学技术用在武力上、军事上，啊，这有核弹，有氢弹，有生化武器，都可以能够在短短的3-5天之间，把整个地球上的生物消灭掉。现在人有这个能力啊，啊，今天地球的社会，汤恩比说得好，相当于中国古代春秋战国。啊，诸侯国很多。啊，今天讲的拥有主权的国家，参加联合国的有140多。啊，这么多的国家，决定不能避免竞争、斗争、战争。我们住先前那个社会都主张竞争的，从小就叫竞争的，长大哪有不争的道理？竞争提升就斗争，斗争提升就战争。现在战争是用核武，用生化，所以汤恩比的晚年为这个事情焦虑担心的。人类走向全体灭亡的道路，自己不知道，没有警觉，他大声疾呼。啊，留下来这么多的著作，我看得懂啊。啊，外国人看不看他的书呢？我相信有，很少。啊，流通不广，甚至他提出来的，人家也晓得。人怎么样？麻木了。那无可奈何，大家都这样子，那我不跟怎么办呢？啊，佛陀教育高明，大家都争，大家都走这条。灭亡之道啊，学佛的人，佛陀给我们开了一篇生路。像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念到底，求生净土啊，他给我们表法，这个里头最重要的表法，我没有想得清楚。啊，我说了3条。但是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真有。第二个告诉我们，阿弥陀佛真有。第三个告诉我们，只要真正相信，没有怀疑，真正发愿求生极乐世界，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万缘放下。为什么？统统是假的啊！所以他老人家唱书劝人好好念佛，
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啥都是假的。我们要把他这个意思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放下万缘，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我们走的是一条正大光明成佛之道。我们以这个来影响周边的人，好事啊。如果不走这条道路，那就是唐人比讲的，可能是在核武战争之下绝灭了。另外一个灾难的时候，这科学家告诉我们，我大概是应该是20年前就听说，在美国时候听说的，20多年前，非洲西岸有5个小岛，这5个小岛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活火山，其中任何有1个小岛火山爆发，都会引起全世界的灾难。这个灾难是海啸，是我们不能想象的海啸。它这个海啸多高？1000米。我以前不相信，我说不可能。哪有那么大的海啸？前几年日本311的海啸才10米呀，对1000米还得了啊？科学家用科学的方法模拟，真有这个现象。原来这个火山呢，它的爆发不是从上。它是从山腰，这个山腰火山口多长呢？4公里，宽度的时候是四米，4米宽，4公里长，整座的山呢会崩塌下来，这个山沉到海底，造成1000米海啸。这个就有可能，这我们从来没想到过。看到火山爆发，都是火山口向上喷的，那个威力不大。那么这里面如果有一个火山爆发，3个小时，这个海浪就到英国了。它的速度呢，大概是1个小时，500里到800里，这么快的速度，1个小时，3个小时到伦敦，8个小时到美国，横穿大西洋，到美国的时候。当然1000米海啸通过大西洋8个小时，它会往下降，大概还剩下多少？至少还剩下有100米，100米高的海啸扑到美国的东岸还得了吗？从纽约到佛罗里达，几分钟就完了。空前灾难。
啊，有没有办法？科学有没有办法来化解、来控制它？没有办法。啊，这五座火山，科学家给他看到它了。啊，美国国内，西岸黄石公园，那是一个火山。啊，科学家做出报告，这我们在美国看到的，如果这个火山爆发，受害面积这个半径是1000公里，啊，也就是说美国差不多一半的土地不能够住人。这是大灾难，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能不能化解？佛法有，大家不相信。啊，现代量子力学家们相信，人心都向善，因为物质现象是念头变的，我们善的念头呢，可以改变物质现象。大家都回心向善，这个灾难就会化解。纵然不能化解，

他伤害的力量很小。啊，物质现象取决于念头，念头的力量太大了。啊，海鲜和尚，你看看，他报告里头有说了这一条。他12岁的时候种了个大冬瓜，啊，他堂弟偷去了，啊，他并不知道，他就在那里咒念，哪个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啊，大概总念了个几十遍吧。他堂弟真的害疮长病，啊，沈良来找他，你可别念了。啊，那你弟弟只折了一个冬瓜，你就这样咒他，他现在真的长疮生病，苦不堪言。他听到这，赶快转念。叫他赶快好了吧，叫他赶快好了，哎，过两天正好了。他知道人这个念头有这么大的能量，以后再不敢咒人，啊，不敢以恶意对人，他真的有很大的伤害，啊，那为什么一般人念不灵，他念灵？他的心真诚专一就起作用。一般人念，他的念头杂，妄念多，杂念多，所以他这个念意念的能量就降低了。那道理我们得搞清楚，搞明白。啊，学佛知道怎样学法，啊，达到我们希望的目标。啊，佛经上讲的希望是正大般涅槃，成就无上的佛果。这个目标太高了，我们心想往之，有没有能力做到呢？做不到。啊，但是我们看海鲜和尚做到了，他确确实实真的明心见性，啊，确实是大彻大悟，啊，他用一句佛号，念了92年，啊，20岁出家，师父传他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叫他一直念下去。这个人的好处是他老实、听话、正干。啊，善根福德深厚，他真诚，他亲近，他恭敬。这是福德了。一生处事待人接物都是用真诚心，用亲近心，用恭敬心，啊，所以他能成就啊。那我们这6个条件不具足，不老实，不听话，不肯干，啊，处事待人接物虚伪，

傲慢啊，虽然念佛比不念好啊，跟佛结个缘，这一生得不得作用？不得，不起作用，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一切境界都劝导我们持戒念佛，我们念佛没有持戒，这个持戒至少五戒十善，真有五戒十善老实念佛了，没有一个不成就啊！你看海鲜老和尚他这一生当中五戒十善有没有？有，不但有，圆满的。出家比丘戒菩萨戒有没有？有。清净六波罗蜜圆满具足，普贤十大愿望，你一条一条去对，去比对，样样具足啊，是我们的好榜样所以他这一句名号，起心动念都具足无量心愿，不可思议我们要向他学习，这一生决定的生净土，他往生十宝庄严土，我们如果能往生到凡圣同居土够了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可以说阿弥陀佛都保证你一生圆满成佛，决定不是假的，生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这一部经上所讲的好处功德利益你全都得到了这是我们决定不能放弃的，我们要努力争取，世间要放下，那是假的，那是障碍，你对这个东西留念，你决定不能往生。贪念世间，财色名利，五欲六尘，就坏了，沾上一样都不能往生，何况样样都沾染，这还得了？真正发大心，弘法利生是好，但是名利现前，往往都被他卷过去了。像海啸一样，都把你卷入大海了，你回不了头来。所以经不可不读，读经是名利跟经典接上法缘，念念不舍，他在劝我们，在引导我们让

我们时时刻刻用今天的反省自己，改过自新呐，忏除业障。功夫就在这一句佛号，这句佛要念念无间，不能把它忘掉，不能断掉。

自己念佛，劝人念佛，做一个念佛的好榜样给人看，这就好。啊，下面这一句，安住一切功德法中。一切功德法是什么？我们在这部经自始至终大乘经教里头，我们都化言、都发话、都楞严，无疑不是回归净土，就在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总名号。念这一句佛号，所有一切诸佛菩萨全念到了。啊，佛的名号是信德，菩萨的名号是修德。这一句阿弥陀佛，信修圆满具足。你不念弥陀，念什么？啊，不但名号功德圆满具足，诸佛如来无量劫他的修行、他的正果、他的弘法利生，无量无边功德也在这一句佛号当中。这阿弥陀佛了。无与伦比，世出世间再找不到第二个了。啊，这一句佛号是圆满功德。啊，这个法门真的易行难行，啊，早年我在美国我住在马里兰州，距离首都 DC 不远，那个地方成立了一个，是84年，我第一次到美国是82年，啊，83年成立了华府佛教会，那时候不叫建宗学，华府佛教会。啊，我是会长。第二年，当地也是中国人，周广大，啊，他开了个面包店。那个时候，他得了癌症末期，这一家没有宗教信仰，啊，医院宣布他的状况

告诉他的家人，他的寿命大概还有一两个月。啊，医院放弃治疗，让他带回家去。家人非常悲伤，啊，这才找寺庙，找这些，希望能有奇迹出现，就找到我们。我们这个学会成立才一年，啊，但同学有也有六七十人。找几个热心的同学帮助他，啊，先去看看，我没去，他们同学打电话告诉我，他说确实没办法再恢复了，啊，问我怎么办，说你们劝他念佛求生净土，看他能不能接受，就把西方极乐世界也介绍，这周广大先生立刻就接受，这是他有善根，他吩咐他的夫人跟他的儿女不要去求医了，啊，你们通通帮助念佛帮助我求往生，啊，这么全家意思念头完全这共识建立了，啊，一个想法了，他那个病立刻痛苦减轻了，啊，这个病很痛啊，所以临终这一段期间止痛药啊，止痛针都可以不用，啊，我们帮助他念了三天三夜，欢欢喜喜他走了，三天了，弥陀经上说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没讲错啊，啊，但是我们晓得佛经上说的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如来，临命终时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他马上接受，欢欢喜喜，啊，一家人念佛，我们派的同学四个人，一共十二个分三班轮流，啊，一班四个人，啊，帮助他三天往生，火化的时候还烧出舍利，给我们很大的信心。

啊，这个就是安住一切功德法中，一切功德法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上面两句初赞诸大师之实德，实是真实，不是假的，都是功德。那功德的根是自信本具的啊，但是要加上修德。如果我们不修，信德不能够现前啊。念佛是修功德第一法门啊，真的《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一就是一句名号，具足一切功德心德，也具足一切修德啊。海贤给我们表这个法了，我们要会看的，要会听的啊，牢牢地抓住啊。事出世间所有的现象全是一场空啊，啊，人家要的给他吧，欢欢喜喜啊，我们不要这些东西啊，什么都是缘分，一切是因缘所生法，没有一样是真的，所以要能放下，要欢喜放下啊。经上讲无量，无量是其多其大，无法称量，称是说不出来啊，量是衡量，它没有边际，它没有数量，所以叫无量啊。具足无量心愿，是大乘论者解释说不可以譬类得之，譬是譬喻，没有方法能比喻，比喻达不到啊，无法能够完全明了，这叫无量。什么时候能知道呢？明心见性就知道了。没有明心见性，佛来给我们讲，菩萨来给我们讲，我们都很难有一个概念。这叫无量啊！行为六度四摄等大行，六度四摄是化身菩萨的大行啊！六度大家知道，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四摄法里头也有布施、爱语、力行、同时啊，四摄法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必须要有的啊。有四摄，这个人现菩萨相啊，没有四摄法就没有办法度现前的社会大众
啊，四摄里头的布施跟六度不一样，六度是度自己，啊，布施是度自己的贪心，喜欢布施的人，贪的念头就淡薄了，从淡薄慢慢到没有了，永不是。那忍辱是度成慧，般若是度愚痴。你看，用这个方法对付我们的烦恼习气贪嗔痴啊。啊，四摄法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啊，那这个布施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送礼请客。啊，礼多人不怪啊，常常小的礼物送人。啊，特别是从邻居邻里相当，你常常修布施，大家都欢喜。那就能把邻居变成一家人一样，真正做到守望。

想做。啊，没有四学法。我在香港住很多年，确实，香港有很多人都是住大楼公寓，隔壁这一家很多年的老邻居了，他姓什么名字不知道。

啊，是这么样的学会。啊，是佛陀的四学法，佛弟子要度化众生，用什么方法？用四学。啊，四学是佛门里的公共关系法、交际法。啊，是头一个，哎，常常请客，常常送礼。啊，小礼物没有关系，人情嘛，人与人之间有感情，啊，爱语，说出的话，啊，不是说玩耍坏，完全是关心他，爱护他，啊，对他有利益的，他喜欢听，啊，利息，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所作所为对大家都有好处，啊，不能不顾及，啊，最后是同事，啊，我们大家，你喜欢的事情，我也喜欢，慢慢的，我喜欢的你也喜欢，啊，同事就是最重要的。学佛文法啊，用这些帮助他们啊，见面一定点头打招呼啊，这个一点是外国人比我们中国人做得好啊，外国邻居不认识，哎，他跟你见了面会给你点个头啊，会给你打招呼，在中国没有。我住在加州的时候，住的时间久了，邻居来找我，啊，向我请教，他说你们是做哪个行业？为什么你们这么快乐？好像从来没有看到你们有个为难的样子，每一次看到都欢欢喜喜。啊，我告诉他，我们学佛，这佛是什么？这佛就是快乐。他这个我要啊，佛是清净，啊，这个我也要。佛是长寿，他这个我都要。啊，我说那欢迎你来。啊，我们每个星期六，特别跟邻居开一个班，啊，讲什么？讲《无量寿经》，讲《阿弥陀经》，西方极乐世界，看清净，啊，快乐、长寿，这要给他欢喜啊！啊，我说跟你们信仰宗教不冲突，你们星期天上教堂，啊，神是你们的父。是你们的主啊，释迦牟尼佛呢是你们的老师，就像你们的小孩，你看在家有父母，到学校有老师，一点冲突都没有，他们听了很欢喜啊，所以每个星期六给他们开一班啊，怎样让我们生活过得幸福，过得快乐，这就是六度四学，十善业道，劝导大家了。我们能关心人，别人会关心我们。啊，等等等。啊，那今天我们提倡的是基础。啊，行门的根本就是

《弟子规》，感应篇是善业，儒释道的三个根呢？啊，这三根从哪来的？从净业三福来的。净业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两句落实在弟子规，弟子规做到了，这条两句做到了，慈心不杀，我们落实在感应篇，因果教育，修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经，所以我们从这一句这一幅里头，啊，四句话，我们取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教的十善业道，作为我们学佛的大根大本。啊，没有这个根本，戒定慧不能成就。啊，学佛先把人做好。啊，这种教学方法人欢喜接受，啊，这些年确实非常普遍，啊，那么今年七月印尼全国中小学推动弟子规的教学，我们听到欢喜，啊，他们的教育部主管中小学的官员为这桩事情特地到香港来看我，啊，希望我提供一点建议给他们做参考。弟子规要怎么个教法？教育成功跟失败关键在老师，在历史上有两个人教学教得最成功的，一个是释迦牟尼佛，另外一个是孔子，他们的教学为什么这样成功？我们细心观察就发现一个道理，先行其言，教育就成功。他所说的话他做到了，他没有做到的他不敢说，所以别人对他相信，听他所说的，啊，他不骗人。夫子先行其言，释迦先行其言，啊，所以我们要办学校，啊，特别是我在汤池做实验，就是用儒释道，啊，用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来教这个小镇的居民，啊，小镇居民有48000人，我们用这个来教他，看看能不能收到效果，啊，是怎么教法呢？自己先落实，自己这三样东西里头有一条做不到的就不行，每一条都得做到，啊，老师真的感动人，我给他是4个月的时间，

他们两个月就做到了。我听到非常欢喜啊！啊，主管教学的老师打电话告诉我，下一步怎么办？我就告诉他，下乡入户去表演，啊，到农民家里看到老人。就是我自己的父母，我怎样对待我父母，孝顺父母啊，看到他们的儿女，那是我兄弟姐妹，我要怎样表演给他们看？我们做了3个星期，啊，当地人民。非常感动啊！向大家宣布，中心开课，希望大家来学习。啊，我们的预期，希望是2年到3年，把这个小镇风气完全转变过来。啊，因为中国丢掉了这种教育100多年了，恢复起来不容易。没有想到3个月，我想要的效果出现了，怎么这么快？让人感到惊讶，我惊讶，老师们都惊讶。啊，可见的下乡入户效果太大了。啊，当地人民说看到我们了，不是听说的，亲眼看到的。啊，我告诉老师，我说我们做到这样的效果。啊，人心转变，人人良心发现，不好意思再做坏事，多难得，是不是我们的功劳？不是，我们没有这个德能，也没有这个智慧。啊，这是什么成就的？祖宗之德，三宝加持，人民合作，我们教他，他真干。我说我们要感谢老祖宗，感谢佛菩萨，感谢当地人民。千万不要有一点傲慢的习气，啊，那就自己毁掉自己了。啊，这就是老师的关键太大了。那么印尼从人口算，它是世界第四大国，啊，第一是中国，第二是印度，第三是美国，它第四，啊，它有2亿4000万人口，啊，这样大的国家。推动全国《弟子规》教学，啊，小学跟初中要多少老师？我问他，全国中小学有多少所？他告诉我大概15万，一个学校一个老师15万。2个老师30万人，怎么办？啊，得先培养老师。啊，所以教育部一定要办一个，设立一个永久的学校。
啊，就是扎根教育。师资培训班要培养这么多老师要很长时间，现在怎么办？现在落实怎么办？首先训练一年百个老师，不要多啊，第一届一百个人都可以认真培训，这个我可以帮忙啊，训练出来之后利用国家的电视台，电视台上批一个频道，让大家从电视从网络用远程教学啊，师资班不断的办，一届一届办下去，因为你是专修一门，这个师资班大概三个月可以啊，那一年可以办四届啊，长远办下去，有足够的老师才能分发到学校，没有老师先用远程教学，学澳洲，澳洲地大人少，住得很散，所以学生多半在家里上课啊，学校大概是每年有个两三次把同学召集起来考试啊，平常都是利用网络跟电视。我们相信人是教得好的，人心本善，所以行就得真感啊，愿要真正发愿，四弘誓与十大愿等啊，这是无比殊胜的大愿啊，四弘四句，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要真发这个大愿啊，有没有呢？天天在佛菩萨面前发了，但是在生活当中没有看到啊，四愿，真正的一个愿就是第一，要真正有热心做众生啊，帮助众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啊，苦究竟苦是六道轮回，离开六道轮回啊，这是离苦的，离究竟苦。乐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得究竟乐，我们有没有真干？没有啊，没真干呢、真正干的人无论在家出家真发这个大愿，带领大众念佛，什么地方都可以做，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教室都行啊，听经有光碟，听完之后心得分享，帮助大家提升啊，还有多余的时间念佛了。印光大师讲，二十个

在一起共修，精进不懈，20个人都能往生，这个道场了不起的道场。所以要人真正发现，不是假的。啊，只要发现，你就可以领众。啊，不能求人，求人难啊，成不了事业。自己看。啊，不求人，愿为道心。啊，行以满愿，没有愿就没有行。啊，有行，我的愿是真的，不是假的。行如坐，愿如默，互相一致。有行有愿，啊，愿。有方向，有目标，啊，行，我真能够循依循这个方向，这个目标，我一定会到达。啊，具足，圆满无余，啊，样样圆满，行愿平云，文思。愿望，十大愿望，你明白了，你听到了，《华严经》普贤现愿品，啊，读，读是照着经本读，诵，诵是背诵，啊，念得很熟了，都能记得了。就不必照经本啊，书写。书写的意思是流通啊，古时候没有印刷术，流通要靠手抄。我能够抄一本，这个世间就多一本；能抄两本，就多两本，功德。现在不必用手抄了，印刷术发达，成本很低啊，有钱就印经了啊，我们一定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一部经，一个主经，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啊，绝不改变，多少时间能成就呢？5年6年就有小成就，10年20年就有大成就。是诸人等于一念中啊，所有行愿皆得成就。这是行愿品上所说的，说得好啊，在一念当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我们看到一个榜样，海贤老和尚。啊，他的佛号不简单。啊，他念累了，就到床上去睡一会儿。睡醒了，接着再念。没有第二个念头。

啊，把菩萨这些大行大愿全落实了。你在这生活当中看到，在工作上看到，在处事待人接物，你处处都看到，难得了，这么一个好样子。啊，印书，喜欢看书的人不多，看光碟，他有兴趣，所以这个光碟要大量流通。啊，光碟的成本很低，度无量众生啊！啊，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真正相信，真正体会到了，再深入经典。啊，第二步，劝他学无量寿经，学黄念祖老居士的基础。啊，我们今年这个学习班着重在八所经教里所说的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待人接物。每逢二四六，我们同学们提出分享，一三五星期天，我续讲这部大经。啊，这是这一段时期在台南调养身体，啊，好像还有一点效果。啊，在平常，我过去是每天四个小时。啊，上下午都讲经，啊，那么在今年我们上午都是同学们的在一起做现代报告，啊，分享自己实际上的学习，效果非常好。啊，下午两个小时讲解，我们星期天没有休息。啊，这是我们的常课。啊，那么今年九月，澳洲图文吧要办一个戒律学习的活动，我请国清法师去主持，啊，报名参加。时间呢，一个月，啊，我如果能抽得出时间，我也会参加这个活动。我去做影响中，啊，帮助大家对于学戒要有信心，古人
讲的三学一云，一即是三，三即是一，这个三学就是戒定慧。啊，律宗专门讲戒的，禅宗是专门修定的，啊，慧就是教下，啊，教下有六个宗派：华严、法华、唯识、三论、净土跟密宗。都是属于慧啊，三学是一体，戒里头有定有慧啊，定里面定是禅宗，有戒也有慧，教下无论是哪一个宗派都有戒都有定，不能分的，三学一元，三学一体，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把它分作三个，都不能成就，啊，全破坏了。三个足才能站得住，少一个就倒掉了。啊，所以我们特别重视戒律，尤其是基础的戒律，根本戒啊，还是《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不具备这个条件，不能入佛门。今夜三福上教导我们的这三个根是第一福。第一福是世间的福报啊，由世间具足世间福德，才能修福，啊，才能进入第二，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这小乘。啊，小乘学圆满了，学好了，才能提升到大乘。大乘发菩提心。身心因果啊，净宗就是身心因果，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要身心啊，读诵大乘全经行者，无量寿经是大乘，经体上佛属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性，那我们这一部经够了，专弘这一部，专修这一部，啊，目标锁定在西方极乐世界，啊，希望我们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念老幕后给我们做这段总结，此这些从果相应，以弥陀之善巧方便加持回向，成就无量超出十地诸身之心愿。后头这句话说得好啊，这个法门太殊胜了，无比的殊胜了，啊，他的成就无量无边，超出十地菩萨，十地是大神，超出他们的心愿。为什么？这是普贤心愿。啊，十地菩萨也修普贤心愿。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00页最后一行，安住一切功德法中，一切功德法指佛国之无尽功德。人王经书云：施无名功，归己远德。经言疏语：功为功能，诸贤皆由利益之功，故名为功。此功啊，是善行加德，指自由之德，故名功德。德体名法。我们先看这一段啊，经文这一句非常重要。啊，具足无量心愿，前面我们学过，接着呢是安住一切功德法中。啊，安住两个字重要，心里面真正有，啊，真正有什么？有一切功德法，啊，或者是我们要把心安住在一切功德法之中。一切功德法是什么？如来果地无量功德，是自信本具的。啊，自信就是真心，真心本具无量功德。啊，在这部经，在这个法门，佛国无尽功德，就是指这一句阿弥陀佛

名号就是佛果无尽功德啊，所以念佛的人有没有得到佛果无尽功德呢？未必。那什么原因？因为我们没有安住，安住这两个字是关键。那我们念佛，心里还有杂念，还有妄想。这个安住就没有了。怎样才算安住？放下妄想分别之处，心里面只有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叫安住。阿弥陀佛名号具足无量无边功德，啊，这个意思后面注解里头还有啊，我们先看《人王经书》里头所说的是实是不实，不实有财不实，有法不实，有无为不实。布施再多，不外乎这三大类。啊，以无布施给一切众生，这是空。啊，自己所得的，这叫得。布施要有真诚心，要有清净心，要有恭敬心，功德就圆满。或是缺乏真诚，缺少恭敬，有德，这个德不圆满。啊，纯是利他，不求自利，这功德圆满。为求己利而不施，这个不施的功德有限，啊，不是圆满功德。所以，每个人不施。果报不一样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净严书里头说，功是功能啊，诸恨皆由利益之功，就称之为功。行。六度万行，那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是菩萨常讲的六大行门。门门都有利益之功啊，自他两种利益完全具足啊，所以称之为功。这个功
善心加智德啊，谁肯干？发菩提心的人干，有慈悲心的人干啊，慈悲里面又分无缘慈悲、化身菩萨跟诸佛如来啊，有化缘慈悲、三乘菩萨啊，有爱缘慈悲、六道众生啊，通通是慈悲。依旧分很多等级啊，都算是善行啊，善行加之德，德大小不一样啊，得体明法啊，得之体是明法，功德法了。法者，梵语大目，通于一切，无论小大，有形无形，真实虚妄，是事物者，是道理者，都用一个代名词叫法。所以佛教里头常讲佛法无边的，佛法广大啊，用一个代名词全部都包括了啊，就是全宇宙，我们讲事处世间一切法，一个法都包括了。唯识论说的比较详细啊，法是什么意思？鬼痴啊，鬼是规范，可生无界，无就是众生啊，众生是指一切有情众生，他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他能够理解，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情。那海贤老和尚有一次在山里面峭壁下面遇到一只狼，啊，大狼，猛兽。他心里想了，逃也没办法逃，啊，一心念阿弥陀佛，这个狼走到他面前，咬着他的裤脚，啊，一直把他带到狼屋，哦，看到一只母狼快要死了，老和尚心里明白了，是来求他超度，所以他就坐在旁边一心念佛给他回向。十几分钟之后，这个狼醒过来了，生了五个小狼啊，五头小狼。这个公的狼的时候就好像又鞠躬啊，又哈腰啊，那种感恩的样子啊，老和尚就给他开始叫他多做好事，少做坏事啊，不要再做畜生身了啊，来生再投个人身，念佛求生净土多好
那离开之后，第二天还是走这条路，这路怎么常走的，又遇到了狼，狼带了野火野蜂蜜那送给老和尚，老和尚就收下来了，带回来。人家是你是这个野蜂蜜从哪来，他就告诉他们，大家畜生都知道报恩，昨天我救了他，今天你看就送礼来了。这就是你看狼畜生，他会看会听，接触到他能理解，他能认识老和尚是好人，老和尚有道德，老和尚能救他。啊，叫规范呢、啊。啊，凡是榜样啊，让众生能理解。啊，例如，再举个例子，无常，无常是一法。啊，使人呢生起无常之心，让人理解这个，哇，这个是有生命的，这个现象不长久。往深处去讲呢，所有一切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都是无常的，啊，都没有办法常住。啊，常是不生不灭。无常是生灭法，啊，持是住持，住是停住一段时间，啊，持保持它这个样子，这叫住持。住持时间长短不一样，所以不舍自相啊，一切诸法了各有其相。啊，有些现象几天就没有了。我们看花，花开花谢。啊，有些花开的期限长一点。啊，一个星期它才谢，有些花第二天就谢了。啊，开谢最快的叫昙花，昙花一现。啊，开了之后保持它那个样子大概只有十几分钟。啊，慢慢的它就谢了。啊，所以他有自相啊，那么自相也是刹那在变，相思相续啊，不是真正相续，真正相续是不改，那叫相续相。啊，一个念头是一个相分，念念不相同，所以大乘经里头佛说相思相续，说得好。啊，后面讲安住一切。啊，会所里的时候安住是不动，得成不退，故曰安住。无德不惧，这叫一切。
我们要把这句佛号安住在自己心上，念念不舍，这句佛号

学过，他是一切诸佛如来的同好。那阿弥陀佛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翻作智，那合起来无量觉，无量智。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哪一尊佛不是无量智？所以他是一切诸佛的总名号啊！这一句名号把所有一切诸佛的德号通通包括了，一个不漏啊！一切诸佛说法度众生所说的无量妙法，不离这个名号，所以这一句一声名号，也把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一切经教，统统包含在其中。一步没漏啊！啊，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那么就极乐世界来说，它包含了阿弥陀佛、

五劫，参学一切诸佛刹土，戒得48大愿，这句名号具足啊。阿弥陀佛，无量劫来的修行，真得究竟果位，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也在这一句名号之中。所以，这持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持名号，一切诸佛都赞叹。何况菩萨、天龙、善神，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越清楚，越明白，你才真正把这句名号放在心上啊，知道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正像海鲜老和尚所说的，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念佛的人就是成佛，其他的全是假的。啊，都是阿赖耶所变的。六道是法界。啊，转八识成四智。六道是法界没有了。就像做梦醒过来。梦中境界痕迹都找不到。金刚经上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啊，这一切有法就指的六道轮回设法界，有为有生有灭。迷的时候它出现了，觉悟的时候它不见了。

这是事实真相。大乘经里面讲的诸法实相，把假的放在心上就造业。这个业力所感现的就是六道轮回，就是十八界。前面引的行愿品里面说，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者，即是一念中。一念就是一句佛号，圆成行愿，圆满成就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十大愿望的功德在这一句佛号当中。故能安住于如来一切佛果功德之法，这总称呢。这一句佛号难呐，千万不要忘记这句佛号，比什么都重要。佛号明了不明了没有关系，关系在你信不信。只要你相信，你就能得到。只要你发愿求生，就能满足你的愿望。我们再看下面第三小段，游行方便。经文只有两句，游步设方，行圈方便。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游步设方，行圈方便，此二句初赞大师之全德。全是对实说的，实是体，全是用。也就是我们常讲善巧方便。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都是讲的善巧方便道基础。看诸佛如来应化在六道，应化在十法界。这叫全德。有者是有行有化之意。我们今天要旅游，旅游的目的教化众生，旅游不要离开教化。这里头就有功德了。要去学习。诸佛菩萨旅游在遍法界虚空界，教化一切有缘众生。什么叫有缘？能信的人有缘，愿意学的人有缘。菩萨善巧方便，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看他的程度
能接受什么样的法就说什么样的法，所以佛没有定法可说啊，完全是与机相应啊，就是跟对方相应，他的爱好，他的根性，他能理解的程度啊，样样都适合他，他学起来并不困难啊，慢慢把他向上提升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出现在地球上啊，在印度这个地区啊，真的是游步十方啊。世尊没有见道场啊，居住在树林里面，树下一宿，日中一时，过着拓跋的生活啊，这是有道德有修养的人，不是普通人啊，真正有智慧啊，到处教化众生的啊。他老人家的教学分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称它为普世教育，普世普遍，世世世界啊，人人都应该接受的。这里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伦理，是道德，是因果，劝人断恶修善啊，这种教育12年啊，佛所行处没有不承蒙教化的，没有不受他影响的啊，人都变成好人，都变成善人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希望在向上提升啊，佛讲方等提升，好比办中学啊，方等再向上提升般若，好比是大学啊，22年啊，最后8年讲法华，好比是研究所，一乘法，讲真的，不是讲假的。前面3种都是全教，善巧方便，最后讲真实。真实什么意思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他现身说法，他的成就，一切众生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应当要发愿，回归本性。回归本性就是成就无上菩提。

没有嫉妒，没有障碍，他成佛了。希望个个都成佛，跟他一样啊，不在他之下了，佛的教学就圆满了啊。好比现在老师拿到了博士学位，希望所有的学生个个都能拿到这个学位。教了49年了，一生教学，啊，完全给你讲真的。开头12年是方便说，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慢慢提升，完全讲真实。啊，方等里头有权有势，般若是实教了，跟你讲真实的。啊，49年当中，幕后的30年讲真的。到法华会上，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除佛方便说，那我们就晓得阿含方等般若跟法华比全是方便说。佛用这个基础把你提升到法华境界。那法华境界跟华严相同，啊，前面引用

啊，这个十方，东西南北四方，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啊，四隅这是八方，更或上下二方，啊，上方下方，这叫十方，该表空间之一切处所。十方是讲空间，啊，犹不十方，表大事神通有细，自在游行，化度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啊，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明心见性之后，他离开阿赖耶啊，转八十成四智了。阿赖耶是能变，六道十法界是所变，转八十成四智，六道十法界不见了，能变的转了，所变的痕迹都找不到了，所以他住哪里？注意真法界，一真法界，无论是体还是相，体变法界。

虚空境，相呢，相也不例外，也是变法界虚空境。有缘现象，能生万法；无缘呢，完全一片常寂光。常寂光里头什么都没有。啊，也就是三种现象它没有，自然现象、心理现象、物质现象，统统没有。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他要预言，他就现十报图。十报图也是没有边际，化身菩萨住地。啊，十法界众生见不到他，他能见到十法界，十法界众生见不到他。啊，哪个地方众生有感，跟他有缘，他就会自然相应。啊，相应的时候现身说法帮助你。啊，释迦牟尼佛当时跟印度这些人有缘，他是现的，是应身，也在投胎八相成道啊，住世80年。这是应身。那化身突然有的，忽然不见了啊，他来办事，事办完了就没有了。化身啊，像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脸谱里面看到的啊，虚老在47岁的时候发愿朝五台山，他在普陀，从普陀出发到五台，3步1拜，拜了3年多才到佛台，把这个功德回向跟自己的父母啊，父母都过世了，孝心的啊，当然感动文殊菩萨，他在路上2次得病，都在荒山郊野，没有人家，这个时候病倒了怎么办？啊，路上遇到一个乞丐，乞丐好心救了他，啊，讨了一些饭的时候喂他，找了一些草药啊，帮助他把身体养好，继续再拜。啊，过了多1个多月的时候，又发一次病，又遇到这个乞丐。啊，2次，时间加起来1个多月。这个乞丐陪他1个多月，他很感恩，救命恩人。啊，请教他尊姓大名，他告诉他，他姓文，名字叫吉，吉祥的吉，文章的文，文吉。啊，住在哪里？我就住在五台山。你到五台山，五台山的人都知道我。

病完全好了，离开了。他到五台山，到处打听问起，没有一个人知道。啊，最后到了庙里面，啊，拜了佛之后，向寺庙的出家人请教：“你们有没有人知道有个文吉的乞丐？”他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人家是文殊菩萨化身来救你的，才恍然大悟。这叫化身，化身管用啊！化身跟他在一起一个多月时间，有急难的时候，菩萨真照顾你啊！啊，那么时间短的化身，我在台湾，遇到抗战期间老校长周邦道，啊，周老师，他的夫人。抗战胜利之后，他回到南京。啊，他家南京的房子我去过。啊，是两进还是三进我就不知道，四合院，房子很大。啊，进了大门之后是园林，树木很多。啊，里面有第二道门，进去之后才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啊，周师母告诉我们，有一天有个和尚来到他家化缘，他们那时候没有宗教信仰，就问这和尚从哪来，求化身来的，问到有什么事情，化缘化什么，五金香油，他家里有没给啊，没有给他，而给他和尚就走了。走了之后突然想起来，他家里二门大门没有开呀，他怎么进来的，怎么出去之后就不见了，这个谜始终放在心上。遇到这个怪事情，这个和尚跟他说话的时候大概有15分钟到20分钟，绝对不是眼看花，不是错觉，真有其人。怎么一出大门就不见了？啊，前面大门没开，他怎么进来的？怎么出去的？以后到台中学佛，把这个事情告诉李老师，李老师说，那是地藏菩萨了，那他才恍然大大悟，非常后悔呀，没有给五金香油。啊，所以他就知道他跟菩萨有缘，修地藏法门，修得非常好。啊，每一天读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啊，忏悔业障。啊，最后念佛求生净土，往生火化有300多颗舍利。啊，我那个师母真正是好人。啊，虽然抗战期间没有学佛，对待我们学生比对待他儿女还好。啊，关心照顾无微不至。我们学生没有不感恩的，都把校长夫妻当作自己父母一样看待。啊，这样的老师现在找不到了。抗战生活非常辛苦，救济物资拿到手，先分给同学，还有多的剩下来，

他有份。如果没有堕下的时候，他儿女就分不到。他的小孩不少，好像有六七个。他家的好像是老四，跟我同班。以后都移民到美国去了。好像老大还在南京。老大大我好几岁，在不在不知道了。很多年没有联系。那么自在游行化度十方，菩萨有这个能力。十方世界哪个地方众生有求有苦难，他都知道。应以什么身得度，才现什么身。应该给他说什么法，再说什么法，无有定法可说，也没有一定的形象。通通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众生想什么，他现什么。想佛，他就现佛；想释迦牟尼佛，他就现释迦佛；想阿弥陀佛，他就现阿弥陀佛。随心印量，有这个能力。教化一切众生，行全方便，全对实而说，居，全以于全变之意，就是善巧方便，变化无穷，宜就是顺着众生，众生想什么就现什么，要什么就给他什么。

那么俗话讲，通权大变啊，所以权也是方便的意思。法华文句是方者法也，方法变呢，便是其用啊，作用。前言之，方式方法便是便利，按佛教义，则如《大集经》上所说的，能调众生，悉令去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叫方便。无量法门，都是佛的善巧方便，终极的目标，把你引到极乐世界。啊，你现在不能接受，不能相信，慢慢来。啊，用这些方便巧妙的方法，把你引到极乐世界，让你相信，让你发愿求生。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佛法终极的目标，就是无上真的正觉。啊，不是不能犯，这是梵语音译，阿翻作无，六多罗翻成上，三翻成正，藐翻成等。三是正，菩提是觉，无上正等正觉，可以翻的，因为

它是佛教终极的目标，所以尊重不凡啊，用音译再把它注出来啊，没有比这更高的正觉阿罗汉正等的，正等菩萨正等的，无上佛正等的啊，这叫方便呐、又如《法华玄奘》里面说的：“是为可测。”越方啊，就是说它有法则，它不乱啊，有规矩，有礼仪，这叫方啊。善斗机，善是善巧，能够引导众生啊，恒顺众生，这叫变啊。有经言书里的说，化善化行善巧，随无所依，种种意现明全方便，那意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道理要懂，然后什么呢？我们以平等心看一切众生，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佛身得度现佛身，应以菩萨身得度现菩萨身，应以基督身得度他就现基督，耶稣基督，应以阿洪身得度他就现回教的阿洪。所以有一年我到日本去看一个老和尚，中村康隆。那一年是他100岁。啊，老和尚往生好几年了。啊，老和尚告诉我，全世界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说得好啊，我相信啊。那么换句话说，所有宗教都是一家人啊。翻过来说也一样啊，如果是基督为主，诸佛菩萨是基督的化身，这是华严境界，主办圆融啊。主不是独一的，办也不是永远的办，是办，随时可以做主，可以做办。啊，以基督为主，释迦牟尼佛就是办；以释迦为主，基督就是本。他们可以互为主本，得大自在啊。哎，这叫方便。

所以净严所里头说得好，化形善巧，随无所依，是恒顺众生的 种种异现，异现是不同的视线，这叫全方便。虚云老和尚遇难，文殊菩萨现个乞丐来救他，来帮助他，全方便的荒山遍野来了一个乞丐，一点都不稀奇，正常的乞丐到处讨饭了，怎么在这个路上碰到他他也不会疑心菩萨视线的，不会到五台山才明白，综上经论，故知以善巧稳当方便之法，妙其众生的根基，导向究竟的果觉，名为行权，或者是说行方便，权就是方便，引导众生啊，归向净土啊，一生决定圆满成就。那么我们就晓得下莲居老居士为了无量寿经没有善本，在中国几千年学的人太少了，反而在日本流通，但是日本人五种本子只选了一种康僧开的本子，其他四本没有人学，这就是没有善本必须要汇集成一个善本，这行权方便呢，黄念祖老居士给这部经做个注解，为末法时期做一个标准典型做个模范，不能用自己的意思讲经，会讲错怎么办呢？用经来注解，他用了83种经论，这个没话说了。古大德所说，那是开悟的人，那是见性的人。用110种的祖师大德的著述，总共用193种。这是在末法叫人心服口服末法时期学习经教要用这个方法，避免过失，也让大家生信心对你不会怀疑。那么就经论的意思，祖师大德开始可以用像我们现在学习心得分享的方式

帮助大家认识，帮助大家建立信心。终极的目标，帮助大家发愿求生净土。这都属于行权方面。唯有行权方面，才能得到究竟圆满。啊，底下这一段呢，啊，第四段，究竟圆满，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与无量世界成等真觉。那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入佛法藏，究竟彼岸，入家乡所，皆是为结其宗源，这叫入。啊，结是理解，其是其如。啊，宗源，是讲的自信。啊，中国俗话讲，追根究底，啊，打破砂锅问到底，啊，宗源是心，是发心。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么万法的宗源就是自信。明心见性，就找到宗源了。净严疏曰：“无量寿经，中国的注解就这两种，一个是加强，一个是净严。啊，日本多。”日本有20多种，我知道的，可能还有我不知道的。啊，净严疏是正慧叫入，可见入者为其慧正入之意。也就是《法华经》里面所说的入佛之见，这里面的入啊，入是其入，真正明白了佛知佛见呐，啊，这个入字。那么佛法藏家乡所言，名理为藏，下面是念老的解释：盖为佛法藏为法性之理体，法性含藏无量之性德，所以叫佛法藏。又法性中含藏一切佛法，也叫佛法藏。是故入佛法藏，就是《法华经》里面所说的善入佛慧，通达大智，跟这个意思相同。

那么这个智慧，智慧的体，智慧的相，智慧的作用，都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从外面来的。佛在华严上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啊，这就把统统包括了啊，智慧德能相好。诸佛如来所有的一切众生统统都有，为什么？一个自性，是自性本具的啊！佛觉悟了，破迷开悟，他自性里面智慧德相透出来了，凡夫在迷，自性里面智慧变成烦恼啊，德变成了意业造业，相变成了六道轮回。啊，变质了。是不是真的变了呢？真的没有变。变是虚幻的，不是真的。真的一点都没动。啊，但是你完全不能觉察。啊，是在你面前，你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到，有身体不能接触，他并没有离开你，这叫迷眼。那只有佛菩萨，他们有善巧方便，帮助我们破迷。啊，帮助我们好像在梦中醒过来，醒过来之后觉悟了，梦中境界完全没有了，所以梦中是假的啊，梦中这个虚幻的东西千万不要执着，决定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那个梦还要继续做下去，不放在心上，梦就会醒过来。啊，道理就在此地。啊，一切要放得下，连身体也放下，连我们想法、看法，统统放下。没有一样是真的。自信清净心中，没有想法，没有看法，想法是见思烦恼。啊，看法是见烦恼，想法是死烦恼。啊，六道轮回就是从见思烦恼里头建立的。没有见思烦恼，就没有六道轮回。啊，这个东西先放下，阿罗汉放下了，阿罗汉脱离六道，他到十法界。声闻法界去了，啊，所以佛法上，法性当中含摄一切佛法，法性就是自性，就是本性，就是真性。也叫灵性，那他这个里面一样都不缺，事出世间法是圆满的。

啊，所以叫他做佛法僧。是故啊，入佛法僧，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善入佛会，通达大智的意思。啊，有真解，据从果相因的意思来解释。如来一切功德宝藏，佛果功德也，此之功德大宝海，说引佛法藏，即是佛所得也真也。

真解这个意思也说得好，从古相引，专说念佛法门，因为这名号是果德，名号不是因。我们支持名号从果上修的，把如来果当作我们的修因，这特别法门。啊，佛果功德就是如来一切功德宝藏，这个功德大宝海，给他设个名词叫佛法藏。啊，即是佛所得一乘，一乘是圆满，一乘在大乘法里最高的。啊，经教里面讲一乘就两部经，华严法华讲一乘，啊，其他教里头都不是一乘教，大乘、小乘、大乘菩萨乘，一乘是佛乘。啊，声闻缘觉小乘。那么真解之书，贤慧众诸菩萨皆是大权实现，从果相应，一入如来一乘过海，但不舍因行，故来会赞助世尊。这个意思是什么？啊，来参加释迦牟尼佛大会这些菩萨，他们都是国后大权，国后是吧？已经成佛了。现在释迦牟尼佛在这示现成佛，教化众生，他们来帮忙，帮忙不能依佛身，啊，他们用菩萨的身份来帮忙。实际上呢，实际上早就成佛了，像前面所说的文殊普贤弥勒啊，这个地方所说的十六位正士在家菩萨通通早都成佛了，是佛来实现。所以从果相应，果是一乘啊，因是菩萨了，啊，应以菩萨身份来度众生，通通现菩萨身份，啊，而且都现的是等觉菩萨。啊，十释迦佛这个法会更殊胜，他们这些人在座，让学习的人生起信心，对这个法门不再怀疑了，啊，有真诚的信心，有真实的愿心，愿生净土，啊，不再在这个六道里面逗留了，啊，决心一生求生净土。

是至极之意。啊，到极处了，再没有了。啊，究竟圆满是什么意思？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轮回，这叫离究竟苦。只要在六道，虽然升到天上，啊，他化自在天，落，但是他有寿命啊，寿命很长，很长也有到的时候，啊，到的时候怎么办？往下堕落了，为什么？福报相完了，阿赖耶里面还有不善的业因，那样的三途受苦报。不明轮回，所以不究竟，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叫离究竟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得究竟乐。啊，天不究竟，人间富贵不究竟，啊，要得究竟乐，离究竟苦。这净土，这是阿弥陀佛。啊，世尊跟阿弥陀佛，一个在此地给我们做报告、做介绍。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来接引。啊，彼岸，究竟彼岸，知足论云，般若，情也，姚琴时代翻译。啊，所以称为秦也彼岸，就中国说说彼岸。啊，又说以生死为此岸，涅槃为彼岸。六道十法界都有生死，这此岸的证得菩提涅槃。永远离开生灭法了，啊，生到诸佛如来十八土那个地方，不生不灭，那叫平安。啊，释迦佛的十八土叫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啊，换一句话说。修其他的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修成之后升到哪里？升到华藏世界。啊，修不成功呢？修不成功还搞六道轮回。啊，脱离六道轮回，向一真法界走啊。啊，这当中还有十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又余土。啊，要通过这个一层一层提升上去，都要很长的时间。啊，目标华藏世界。啊，那么有人问我了，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有什么关系？啊，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讲华严经，有个同学问我，我举了个比喻，华藏世界好比是新加坡，

极乐世界呢，是新加坡的五结路。新加坡五结路是新加坡最繁华的一条街道，最好的街道。我说你就知道了，往生到极乐世界是生在新加坡最好的地区，人人都向往。那么生到极乐世界就生到华藏世界了，而且是华藏世界精华的地区，这个不能不知道。

生死涅槃。那由涅槃经上说，彼岸与如来也。啊，彼与如来，是以净言思解释究竟涅槃。啊，张果毕竟涅槃彼岸，道明究竟。念老在这里有个挂号，书为张明以德之极之求果，这叫达涅槃彼岸，也就是究竟的意思。啊，按真解的意思，则为证入佛的一乘大功德包含，其佛所得的涅槃。两种说法意思完全相同。啊，世诸大师圆证果得矣，从果相应，尊普贤德，普贤设法，来法会中同弘净土。啊，这些等觉菩萨，这诸大师都是等觉菩萨。实际上呢，圆证果德就是都成了佛，都成了佛了。现在的身份是佛现的化身。啊，佛能现无量身，能现无数身，能现无边身，他有这样的神通，有这样的道行。啊，他现等觉菩萨，来到释迦牟尼佛道场，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啊，在大会当中做影响中，啊，我们初讲经的时候，在台北中国佛教会的大会堂，那个会堂可以容纳七八百人。啊，有老和尚来听经，南亭老和尚是个讲经的老法师，我们的老前辈。啊，我的老校长周邦道老居士，几乎一堂课都不缺。啊，他来干什么？他讲的都比我好，来做影响中，我很感恩。他很客气。啊，来的时候呢，我上了讲台了，他才进来。我给他顶礼拜的时候，没办法拜到。啊，我讲经完了，唱回向偈的时候，他就先走了。因为他不走，我见到他一定跟他

是规矩啊，他都怕麻烦啊，迟几分钟来，早几分钟走，做影响中啊，这是对于后学年轻法师的鼓励啊，大家一看到这个道场有这么多老法师老居士，大概讲得不错啊，帮助听众啊增长对法师的信心啊，现在我想很少了，过去老和尚懂得规矩，我们要帮助后学，要帮助下一代呀，怎么帮助？这最好的帮助啊，他讲经我们去听啊，释迦牟尼佛把这桩事情写在菩萨戒里头啊，他受过在家菩萨戒、出家菩萨戒，四十里之内有法师讲经，不去听经就犯戒啊。他讲的经要不是佛经没关系，讲的是佛经大乘经一定要去听啊，这就是僧赞僧的意思，僧赞僧释迦牟尼佛制定的啊，不能不遵守。我们再看幕后这一段，彭吉清居士曰：“行权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三句一中，全是净土法门。”彭居士是佛门的大德，他是清朝乾隆年间人，同宗同教，显密圆融，啊，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我没有去查证啊，他告诉我彭吉清高干子弟，这是现代的话啊，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时代的兵部尚书啊，兵部尚书什么地位呢？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这是高干子弟啊，人非常聪明，家庭环境好啊，童子未成年，20岁成年，19岁还是童子，大概18、19岁就考中了进士，一生没做官啊，全部的精神都投在佛法上，著作很丰富啊，有《无量寿经注解》，叫《无量寿经起心论》，他做的啊，这个人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那么他说的这些话多半是在他所写的起心论里头，无量寿经起心论啊，这说得好啊，全是净土法门，菩萨一切所行不离方便，

以方便故呢，取于净土，得常见佛。这是真的。修净土的人，跟佛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切诸佛赞叹弥陀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阿弥陀佛的弟子，沾光啊！阿弥陀佛的弟子到任何佛国度去见佛，都特别优待。为什么佛一看到这阿弥陀佛弟子来了，啊，要好好招待，沾阿弥陀佛的光啊！啊，诸佛如来特别照顾你啊。啊，这是他们对阿弥陀佛的恭敬。啊，所以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赞叹不是虚的，是实实在在的。啊，那么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要鼓励大家到十方诸国都去看看。啊，像我们现在讲的去参与，啊，现在的话呢叫观光考察，啊，能提升自己，啊，何况到诸佛刹土供养修复天经文法修慧，这种游步设防复慧双修啊，不是一尊佛，无量无边佛同时去，同时化无量无边身，所以在一时圆满成就。这就是取以方便故取于净土，得常见佛。以见佛故呢，随法修行，入佛法藏，圆满觉心，究竟彼岸，他成佛了，快呀！若无方便，无量行门，终不成就。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八万四千是表法，不是数字。如果是数字，八万四千不多啊，代表大圆满。那大圆满就是无量无边的，无数无尽的。是表这个意思啊，这是我们应该要晓得。唯有往生极乐世界才能够快速证得，如果不是往生到极乐世界，那真的是无量劫又无量劫，你才能到达极乐世界，一生就成就，这怎么能比？啊，下面如大般若经，像大般若经上所说，啊，是菩萨。由于般若波罗蜜相应故，从此处末生于佛土，

一佛国，智一佛国，在在深处，常得知于诸佛世尊，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乃至无上正等菩提，终不离佛。啊，这是菩萨了。菩萨愿意常在佛的身边，不离开佛。为什么？他容易成就。啊，离开佛，他距离成佛的时间要拉长，不能在一生当中成就。啊，《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善知识难遇，真正遇到善知识，要知道清净，要知道供养，要不能离开善知识，意思相同。啊，这些大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以谁为善知识？以诸佛如来为善知识。啊，因为他们住在宝土，十宝庄严土，他们脱离了十八界。啊，他们有智慧，有神通，有道理。啊，他们能现无量无边身，同时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听经闻法。不舍一尘，所以容易成就啊。那么这边前面所讲的，从此处摸，生于佛土，这是神通。从一佛国到一佛国，啊，这也是神通。在在深处，常得之福，这的善根深厚，他跟一切诸佛有很深的缘分，啊，诸佛世尊。那么底下供养恭敬，恭敬比什么都重要。啊，用什么供养？恭敬就是供养。啊，依教修行供养。这是供养里头最殊胜。老师教导我们，我们没有去照做，供养恭敬都没有了。啊，真正的恭敬供养是一教奉行。我真干。啊，真的放下外面，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丝毫没有留念。那亲情呢，也不能留念，一定要有智慧。如果留念，这一生不能往生，不能往生，我对他们帮不上忙。我到极乐世界了，我这些亲人冤亲债主我都能照顾，我有神通，我有智慧，我有道理，我真正可以帮助他救他们，这是对的。现在念着亲情障碍你不能往生，彼此都要受苦，都要受难，谁也帮不了谁，错了。这个道理要相通啊，相通了，习气中依旧放不下，怎么办？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威神加持，有效。

佛是门中有求必应，你这是如理如法的求啊，不是过分的要求。啊，佛会帮助人在遭受大苦难的时候，他会求。没有遭受大苦难，不容易求。啊，我们这一代遭受中日战争、二次世界大战。啊，从小离开家乡，过流浪的生活，无依无靠。啊，当时国家对于这批流亡学生，把他集中起来，啊，国家办学校，那是叫国立中学。啊，在中国那个时代，县办小学，省办中学，国家办大学，啊，非常时期，就特别办那个国立中学。抗战胜利，国立中学解散，啊，交给省去办，啊，收拾这些流亡学生，跟家里还有联络，回家。返乡啊，我们是学校解散的时候，我回到南京啊，受过这些苦难，人世间酸甜苦辣通通尝过，知道苦啊，啊，在家苦，出家也苦啊，没有依靠，没有背景的，学佛前一段时期，得到韩馆长帮助。他护持了30年，啊，他是个普通的平民，在大陆是世家，是家破人亡，啊，逃到台湾来，先生在一个朋友开了个药房，他在药房里面帮助推销产品。啊，就是个推销员的，生活过得很清苦，啊，我们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人事背景，也没有这个富贵人帮助，没有。也知道老师啊，所以我知道困难，不敢见道场，见道场又开销，那会受累赘啊，没有道场一个人自在啊，想走就走了，没有牵挂了，没有后顾之忧啊！啊，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有董事会，有人管理啊，澳洲道场。交给乌兹贝这些出家人自己去经营，自己去管理啊，建好之后给你们。

一生韩馆长帮助真正做到了，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才能专心研究经教。如果有这些干扰，你想学教你也学不成。这都不能不知道啊。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当知愚不立佛，须以念佛为因。如华严实地，始终不离念佛。这是去处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华严经上表法的到什么时候？初地到实地，这十个阶阶里头永远跟佛在一起，不离佛。

啊，实是初地，宗是实地，从初地、二地、三地，这十地十个阶层的菩萨，不离念佛。啊，那么念佛法门，你看这善巧方便，修行，修到登地了，入了念佛法门。我们现在就是，就入这个门，真正不容易啊！修八万四千法门，修无量法门，要等到他登地。真的初地，他就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了。那我们这边多数人，在现在这个时候就遇到了，就搞清楚、搞明白了。如果不在这一生成就，那就冤枉了，那真可惜了。啊，想到这个能不放下吗？啊，还能做错事？错事里头不求往生是最大的错误，没有比这更大的。啊，不能往生搞六道轮回，那是你自己自作自受。自己要负完全责任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304页，304页第三行，从第一句看起，当知于不立佛，须以念佛为因。如华严，十地十种不立念佛。这些话都是盆基清居士所说的啊，这个一段盆基清居士，我们同学发现了，把他的资料查出来了啊，确实是贵族啊，家世非常显赫啊，他18岁考中进士，啊，他的父亲祖父都是状元及第，父亲做过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啊。那么虽然很年轻考取了功名，家庭环境好啊，生活没有忧愁，所以他一生没做官，学佛、学儒、学道，真正成为一代通家。啊，最后念佛往生净土。啊，《往生传》里头有他啊，他给《无量寿经》做了个注解，叫《起心论》。《无量寿经》《起心论》他做的啊，稀有难得。那么这几句话说得非常好啊，告诉我们，我们想亲近佛陀，亲近佛陀，佛慧双修啊，
成就快呀，不会退转，不会受到外面境界干扰啊。我们今天业障太重啊，为什么？从早到晚，时时刻刻都受外境干扰。身心不安，这样念佛，这样学佛，不能往生，不能成就，只是跟佛法结个缘而已，其他都谈不上啊。学佛，学中国传统文化，先决

的条件是什么？也就是说，你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你才有资格学习。条件就是放下欲望，放下贪嗔痴慢疑，你能够学传统文化。放下见思烦恼，你能够学佛。这个东西放不下，它障碍你。佛菩萨来教你，你也学不会，你也听不懂，入不了境界。我初学佛的时候，知道佛法的殊胜。方老师给我介绍的，我见张家大师，我向他老人家请教，说佛法的好功德利益，我略知几分。佛门里面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能齐如境界？我的问题提出来了，大师看着我，我也等着他回答。他没说话，看我看了半个小时。我也看他，好像是禅堂里头入定了。半个钟点以后，他再说，说一个字，有。我问他有没有方法，答复我有。我等了半个钟点，等到了一个字，我精神振奋起来。他老人家不说了。这又等了六七分钟。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六个字。我听到那两句话很浅显，意思深妙啊，不能体会。可是我的头脑转得快，我立刻向他请教从哪里下手。他告诉我从布施。为什么我提出这个问题，他这么容易答复我，还要等半个小时？原因在哪里？我们年轻，心浮气躁，在这种心态之下，不能受教。给你讲了耳边风，你没听进去，所以老师看着学生，必须让学生整个浮躁的一切，这个气通通放下了，心平气和，才能接受教诲。半个钟点，我们浮躁气下来了，心定了，他说了个有。我们听到这个有啊，这精神头又来了，那是什么？浮躁啊！必须等你这个浮躁再往下降下去，才跟你说。

现在这个世界要找一个心地清净、真诚、恭敬的，一个也找不到。那么换一句话是，老师说话的对象没有啊，不是不愿意说，没人会听的。啊，这是圣贤教育，跟一般学校教育不一样啊。心浮气躁，接受学校里面的教育没问题。啊，圣贤教育不行，就中国传统的东西，儒释道都不行。啊，都讲求要清净心，心越清净越好。啊，这就是现在人学佛学了一辈子，还是心浮气躁。换一句话说，一句佛法他也没有学到。譬如说这一句阿弥陀佛，他学到没有啊？这一句佛号他真学到了，会开悟啊，会明心见性的，往生有绝对把握。像海鲜老和尚一样，不需要人助念啊，助念并不可靠，说走就走了。啊，来佛寺这个小庙，海清、海贤跟海贤的妈妈，都是这么自在走的。啊，他的妈妈走的时候86岁，啊，最早走的。啊，走之前亲自抱饺子，啊，嘱咐海贤老和尚，那个时候海贤57岁。啊，嘱咐他把他妹妹找来，啊，侄女儿找来，啊，一家团圆。吃完饭之后，他在椅子上一坐，腿盘起来，大声地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走了。你看多自在，说走就走了。啊，那个时候环境条件很困难，海鲜和尚念了3天3夜佛，回向给妈妈，用一开一口布板棺材给他埋葬。啊，心里总是不安，对不起母亲。8年之后环境好了，啊，他就想到要给他母亲改葬树碑。啊，那么把母亲坟墓挖开，打开棺材的时候，棺材里头没有人，空的。啊，只有几颗钉棺材的钉子在里头，人不见了。

中国过去有个例子，大摩祖师下葬下去之后，过了几个月，有人说他们在西域跟大摩祖师见了面，看到大摩祖师一个脚赤脚，一只脚穿了个草鞋，有说有笑，人家听了不相信，大摩坟墓在此地，他已经过世好几个月了，哪有这种事情？那么他看到了个日期，也就是大摩祖师下葬的时候，大家不相信，把坟墓挖开来看，挖开了果然没错，棺材里头没有人，只有一只草鞋，那证明他说的是正确的。他看到的大摩祖师一只脚穿草鞋，一只脚赤脚，那棺材里头有一只草鞋，证明他说的没错。所以海鲜老和尚的母亲是不是菩萨再来，游戏神通，这凡夫不敢随便说。所以我们称来佛是三圣，他母亲绝对不是凡人。走了以后留下这个瑞相让我们看到。所以亲近佛陀，是人生第一桩大事啊！佛慧双修，成佛快速，怎样才能够亲近佛陀呢？这个地方告诉我们，须以念佛为因。心里头常常有佛，心里面没有离开佛，你跟佛越来越接近了。这个佛不是一般的佛，是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首先你要肯定他真有，不能有丝毫怀疑。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因缘稀有难逢。我们遇到海鲜法师，他给我们表法，他替我们做证明，证明西方极乐世界真有，证明真的有阿弥陀佛。他跟阿弥陀佛多次见面，他念佛念了92年，没有中断过，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就念，工作念佛，生活念佛，待人接物都念佛，佛号不中断了。在这个之前，我见到一个人，我的老师张家大师。

持咒、金刚持，就是你看到他口在动，没有声音，这叫金刚持。

啊，我一生只看到这么一个人，没有看到第二个人，应当虚妄，海贤若有如是。啊，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不念佛怎么能成佛？那下面，彭居士举个例子，如华严实体，时中不离念佛，时是初地，中是实地，啊，也就是说，实地菩萨。从他证得初地之后，一地一地往上升，到最后法云地菩萨，没有离开念佛了，跟海贤老和尚一样，跟张家大师一样。啊，到这个地方，都是彭居士说的。啊，下面这是黄念老讲的。按彭氏之说，菩萨度生须有方便，最甚方便呢，是教人念佛。念佛生佛果，见佛闻法终不离佛，故能入佛法藏，究竟彼岸。彭氏之论深得精之。啊，旨是宗旨，这一部经最主要的修学的纲领。就是念佛了。彭继清居士抓到了。那么我们晓得，他自己肯定是修这个法门，肯定是佛号不离心，心里有佛啊，这是有大成就的人呢。啊，住世不长，他往生的时候才50多岁，就走了。啊，功德圆满了。啊，著作非常丰富。啊，所以我们应当要学，不要有妄念。我们的妄念实在太多了，杂念太多了。啊，你一定要知道，这些念头就是制造六道轮回。啊，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就是有这些妄念杂念啊，我们天天还在制造，这怎么得了？啊，这个东西不放下，纵然得人生闻佛法，也是枉然。为什么呢？你这一生当中成就不了

肺炎，所以要分秒必争。我有一秒时间，我念一句阿弥陀佛了，一秒都不能空过。啊，我们不要责备别人了，要责备自己，分分秒秒空过了，这是大过失。世间任何过失，没有比这个过失更重的。啊，你为什么把佛号丢掉了？啊，还把世间这一些假的东西放在心上，怎么得了？

我们年岁大了，不能等了，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浪费。

你现在人身体在，周边这些假象也存在，死了之后身体不见了，放下了，我们的环境，现实的环境也不见了，如梦幻泡影啊。这才是事实真相，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前面我们念过，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带得走啊。啊，什么东西能带走呢？一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的这些善业恶业，善业感三善道，恶业感三恶道。啊，你一定要救。三恶道不好，不去；三善道好，你要贪着，你就坏了。你不知道。三恶道跟三善道是平等的，它从哪里来的？业力变现的。业力变现起什么作用？消业障。三恶道是消恶业的业障，三善道是消善业的业障，全是业障。你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你才晓得善因恶因是平等，三善道跟三恶道也是平等，都不是真的，都是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不可得里头，你一定要以为有可得，累死了。这就叫妄想分别执着。啊，什么时候你真正觉悟，它是空的，它不存在。啊，多看看现代量子物理学家的报告，对我们学佛有帮助。啊，量子力学家最近这二三十年有很大的成就。啊，宇宙的奥秘物质被他揭穿了。啊，物质到底是什么？科学家告诉我，物质是假的，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

物质现象是什么？是念头产生的幻想。啊，这个幻想存在的时间，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用秒做单位，它存在的时间多长？是2100兆分之1秒，诸位要记住，单位是兆，2100兆分之1秒，你怎么能知道它是假的？啊，今天我们看电视的画面，电脑的画面，啊。这是现在用的是数码，啊，数字电视，啊，这个画面，1秒钟，生灭多少次？100次，也就是说，这个画面是1/1秒，1秒钟啊，你已经看100个画面。相思相许啊，事实真相呢是2100兆分之1秒，就在我们眼前，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啊。色相如是，音声也如是，六根接触外面境界，外面这个六尘境界全都是在2100兆分之1秒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所以它根本不存在啊。你要把这个东西执着不肯放，错了。包括身体，身体也是在2100兆分之1秒产生的生灭现象啊，前一念灭了，后一念生了，速度是1秒钟2100兆次啊。我们今天的电视啊，是1秒钟是100次啊，1/1秒，电视上显示的啊，实际上显示的整个电视的器材机器，它是在2100兆分之1秒产生的幻想。这包括整个宇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凡所有相总要放下，放下就是佛菩萨，不肯放下就是六道凡夫。啊，放下一部分，还没有完全放下。真相还不能现前，这叫菩萨。佛法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要能体会到啊，体会的就有受用啊。这个受用帮助你看破，帮助你放下，啊，帮助你借机

高深了，你的境界向上提升啊，没有看破，没有放下，就不能提升啊，提升一定要放下，放下一定要看破啊，看破才晓得一切万法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连佛经上所说的诸佛如来的报土啊，报身报土也不是真的。那什么是真的？长极光是真的，长极光是自信，是大乘佛法终极的目标。大乘要修什么？就是希望证得长极光啊，证得长极光，禅宗称之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相同的境界，是一不是二啊，要想证得，全在放下，放下就是人人本有啊。大乘经上常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这些话我们常听啊，听得太多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今天科学家给我们提出证明啊，他们是用仪器探测到的啊，佛法里头不用仪器，用禅定，用内功啊，像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那他们的本事能对内不对外，为什么？外面是假的啊，内是真的，对内不对外了，外面统统放下，就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啊，所以我们要学菩萨，就像彭居士所说的

现在众生很辛苦，有史以来没有见到过像现在人活得这么痛苦。所以菩萨度生须有方便的啊，方式方法变最适宜的方法，最恰当的方法，就叫方便啊。那么最殊胜的方便呢，就是叫人念佛。

这句佛很容易念的，但是坚持到底的没几个人。这几个人，大乘经上说，善根深厚，曾经在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已经供养无量诸佛。今天的人生闻佛法，听了能欢喜，能相信，能接受，这种人都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今天得诸佛如来加持，你欢喜接受。如果过去没这个缘分，那就不可能。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真正懂，我们就会把这个缘抓住不放。我这一生要到极乐世界，要亲近阿弥陀佛不再浪费时间，不再浪费精神，一个法门，一部经典，一分注解，黄连祖老居士注解，足够了。只要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没有一个不成就。就底下这一段，愿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等正觉就是真等正觉。菩萨们修的，我们看下面，愿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愿是愿，菩萨在因地都发的这个誓愿。发苦经曰：于出世道希求为愿。这个地方的希，跟现在我们用应用的文字

有关系。啊，汉字。不能改啊。改了就认不得了。啊，息是念的意思，是愿的意思，希求啊，跟我们现在通用没有竖心边这个息是同样一个意思啊，加了这个竖心边，心里头念念希求。又世界，是指世间，

界之空前。下面引用楞严经上的话，楞严经上解释界，佛说的是为千流，千流是变化，是生灭法啊，过去现在未来，那么讲到极其细微的牵流，那就是一秒钟有2100兆，这么大的数字啊，而且是念念没有停止，前念灭，后念就生，速度非常快。啊，牵流流出去了。到最后他到哪里去了？这段事情我们可以存疑，不能怀疑，存疑要找答案。这个界到哪里去了？啊，是为流前，界为方位啊，是是指的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啊，三时这叫一时。你看是这个字的写法就明白了啊，界呢是讲方位的啊，方位不会变啊，我们现在讲的时间空间啊，时间的心变化气象，过去现在未来啊，清清楚楚能够辨别，这是粗相。如果把它分作细相，你就不能琢磨了。六根缘不到它，它虽然没有离开你，就在你眼前，你缘不到。这叫神秘奥妙啊。

我们再看下面的注解：等正觉，这一句见唐译本啊，是为欣喜。魏译本呢，翻作等觉，等觉是旧译。玄奘大师以前的叫旧译，玄奘大师以后的叫新译。有一些名词术语，玄奘大师把它改写了。啊，像此地

是玄奘大师以前翻译的，等正觉是玄奘大师素翻的，他加了个正字。这个字加得好啊，因为等觉有正确的觉悟，也有不正确啊，到底是哪个呢？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在文字里头没有明显包括，啊，众生毕竟是着相的多，不着相的人少。既然着相的人多，要恒顺众生，加个等字号，等正觉。啊，那么再加以解释，大家就清楚了。啊，所以这个底下说，见唐矣，是为心矣。魏译本里面叫等觉，这是旧译。等觉有两个意思，第一个，等觉是菩萨之即位，登峰造极，最高的地位，上去没有了，啊，上去就成佛了，就不成菩萨了。等觉菩萨是菩萨最高的地位，啊，再上去不叫菩萨，叫佛。啊，等觉有两个意思，第一个，等觉是菩萨之即位，将得妙觉之佛果，将要得到，现在还没得到。其智慧功德等似妙觉，故称为等觉。菩萨智慧神通道理，看上去跟妙觉差不多，妙觉能办到的，等觉也能办到。

后面引用坛南法师的话啊，望于妙觉，我向上看，向上是妙觉，它还有一等啊，这还有一个阶层没上去，比下了叫觉，往上呢还差一等，所以称为等觉。这坛南法师说，等觉就是佛果，只读了一遍，诸佛等，故名为等觉，这个等是平等。成了佛之后，佛与佛完全平等，智慧平等，道行平等，神通平等，功德平等，相好平等，样样都平等，没有一样不平等。啊，到极乐世界就知道了。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

我们中国古人讲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啊，平天下在中国是个理想，也有短暂一个时期啊，夏商周都有啊，周朝800年那在古代历史上记载的啊，夏400年，商600年，周800年，800年前面的300年是平天下啊，平上。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这些诸侯国很多啊，都是以周为榜样，周治国治得好啊，每一个小国家都跟他学习，都把他看作自己的模范，向他请教，向他学习，称周为天子啊，并没有真正的统一啊，不是政治上的统一，政治上是分裂的，但是文化上是统一。夏商周的统一是文化，是道德啊，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啊，这个汤恩比博士很清楚啊，怎么造成的？仁义道德的文化所造成的，换一句话说，教育造成的啊，崇尚教育，爱好教育，教育的内容是什么？是伦理，是道德，是因果，是圣贤教诲啊。那么唐太宗在位的时候，这个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怎么治？啊，把古人治国平天下这些教诲散在书本里头去查，通通把它抄下来，啊，编成一本书《群书之要》，就变成这部书。啊，这部书就是他治国的宝典啊，国家领导阶层的人通通要读，依教奉行啊，造成大唐盛世啊，唐朝周边这些小国家自动归附不是无理完全是文化了，是伦理道德了啊，得到周边这些国家的认同，自动归附啊，汤恩比理想当中将来地球上会统一，就像夏商周一样，不是用武力统一，不是政治统一，是文化的统一。

是伦理道德的统一。具体而言呢，就是群书之要的统一。不容易啊。这些年我们把这部书找到了，大量的翻译流通，帮助全世界化解冲突，安定社会，化解灾难，帮助地球成为盛世。汤恩明说，这个工作谁做？中国人。在他那个时代，中国虽然统一，但是并不安定。他对于中国人非常有信心。信心从哪来？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虽然有一点动乱，没有关系，再过个几年呢，他就回归统一。这从中国历史上得到证明。若干年后他回归统一。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真相显现出来。肯定了传统文化，也肯定了大乘佛教。这就是回归到全球建立一个坚实文化的共同点。现在所说的共识、共同价值观，以这个为基础，世界可以走向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是好事情。汤恩比这些书，我们有责任要帮他流传、流通到全世界。先读他的书，然后再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让大家，特别是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大乘文化产生信心。这个世界有救啊！认识的人多了，速度就快了。我们可以利用电视教学，利用网络教学，这是好的工具，要利用这个东西。教学现在可以用光碟，老师的需求量太大了。

哪有那么多老师啊？所以有个国家能培养两三百人足够了。用远程教学，用网络，用电视，啊，只要电视台，只要频道，啊，只要网，全世界到处都能看得到，随时都能看到，大家一起来学习，问题就解决了。啊，汤恩比博士是1975年过世的，那个时候他85岁，晚年他的信心非常坚定，啊，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中国传统文化，那他肯定这个文化是世界上最优良的文化。他说的非常多，有根有据，啊，用历史来做证明，这个文化是爱好和平的文化，没有斗争的。这一种负面念头在其中没有，啊，它是温和，它是包容，啊，它的核心是情爱，五伦里头的第一伦，父子亲，啊，所以他真正能做到和睦平等，这是人类所需求的。啊，手段用教育，不是用武力，不是用暴力，啊，是用教学。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佛菩萨是最懂得运用这个方法，祝福国土，极乐世界。你看经上讲的，诸佛菩萨在干什么？经现在说法，在教学，教学永远没有中断。啊，言教、身教，身教是做出榜样给大家看。啊，你看不懂，你来问，再给你解释。啊，这是言教，身教为主啊，言教是辅助啊。把人全教好，啊，这个地球上人人是好人。好人所做的是好事，啊，真正四好现前，每一个人不分种族

啊，不分文化差异，不分宗教信仰，啊，一同，人人都是好人，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地球上的盛世就出现了。啊，我们相信中国传统文化能把这个愿景实现出。那如果利用现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教学，我们相信一两年的时间足够了，这世界就安定了。

同世界就出现了。大同世界就这一句话，八个字，国家与国家，人民与人民，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所以这个等有两个意思。啊，等有平等的意思。菩萨修到最高的境界，跟佛平等。啊，所以他这个第二个意思里头有，等觉就是佛果。啊，往生论注解里头有，以诸法等，等是平等，万法都平等。为什么？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从哪里来的？万法是将整个宇宙一切法从哪来的？自信能生，万法是自信所生，既然都是自信，那就平等。一切法不离自性的，自性平等的，大乘经上佛常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法从心相生。华严经上说的，整个宇宙心性色变，啊，那个心是自性，是自性所生所现，啊，那么由报土，由十法界，由六道轮回，这是十变。十是阿赖耶，阿赖耶所变现的，啊，心现十变，色不能生，能变，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把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佛讲得清楚啊，讲得太明白了。啊，所以往生论注里头

候啊，依诸法等，故诸如来等。是故诸佛如来名为等觉。这很厚厚逻辑啊。说得好啊，那么等觉就是圆满的觉，还没有圆满，那还不等呢？圆满就等了，完全平等了啊！所以如来名为等觉。大乘经教的奥义圆融妙极了，怎么说他都通，都能讲得通啊，参透了你就得利益了。这利益是什么？回归自性。为什么参透了，搞清楚了，就都看破了，你才能彻底放下，彻底放下就平等了。啊，看破没放下还不平等，看破放下就平等了。啊，这叫等觉。又知足论语。诸佛等，故名等觉。什么时候真平等？世间法里头没有平等。大乘佛法里头有真平等，华严经上佛常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能相好啊，他的原文是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德是德能，相是相好，完全平等。啊，为什么？它是自信心的，自信是自己的真心。佛法教育到终极的目标是回归到自己的真心。啊，用你的真心生活，用你的真心工作，用忠真心处事待人接物，这就这个人叫成佛了。那这个人心目当中对于万事万法完全平等。那为什么呢？全是自性平等。那古人用金做比喻，黄金，把黄金比喻自性。啊，做出各种不同的器皿，那是相，相上不平等。但是体呢，体都是黄金，完全平等。啊，从体上看平等的，从相上看不平等。不平等里头有平等，平等里面有差别啊！但是你要晓得，差别跟平等是一不是二，这叫真平等。学大乘，如果在这上下功夫，会非常有受用啊！为什么呢？容易得定，容易开悟。

容易明心见性。为什么呢？你容易放下。啊，人与人之间往来再不计较了，再不竞争了。

万法也如啊，回归自性，啊，所以制度论上讲，诸佛等，只有成佛平等，啊，菩萨不平等。慧疏云，等觉有两个意思，一个如来。名等觉，第二呢，一生不出位，称为等觉。这两个名词的意思，我们都能体会到。啊，都是证得真正平等。啊，这个平等是万法平等，完全从心得上说。啊，平等是真的，不平是虚妄的。虚妄的东西它不存在。这个道理要晓得，整个宇宙的现象它不存在，它是生灭相，前念灭后念生，啊，念念不相同，确确实实就像我们看电影啊，看电视，电影比较容易体会，为什么？电影是用动画这个原理，构造的。那在放映机里面，镜头打开，一张画面打到一幕。再把镜头关起来，再打开放第二张，啊，再关起来，再打开放第三张。它这个镜头开的这个开关呢，速度很快，啊，到什么速度呢？过去这些电影用动画的。一秒钟24张，也就是1/24秒，让我们看到电影上的动画好像是真的。一秒钟24张，我们就产生错觉了。啊，那么现在的电视比电影逼真。啊，为什么呢？现在电视用数码，啊，这是最进步的。数码电视一秒钟要用动画来说是多少张？100张。你看，一秒钟24张。就让我们迷惑了。现在电视一秒钟100张，100个不同画面，啊，我们看到非常逼真的，如同看到现场一样。而实际上，现场一秒钟是多少次的生命？啊，这前面给诸位报告了。2100兆，在我们的现场，我们现在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每一秒钟

2100兆次的生灭。生灭就不平等，但是这个生灭速度太快了，通通等于零，等于零就平等了。那《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在哪里平等？在虚妄上平等。它不存在呀！确确实实没有这回事情，完全是从错觉里头产生的幻想。那么这种事实真相被现在量子力学家揭穿了。还没透彻，没有佛经讲的这么透彻。佛经上讲的比他透彻。这是令很多科学家对佛法感到惊讶。为什么今天尖端的科学会写在佛经上？换句话说，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就知道了宇宙的奥秘。他知道了不说。为什么不说？一般人听不懂。谁知道？佛怎么知道？禅定当中见到的。禅定是有等级的，浅深不相同。但是都能见到我们凡夫肉眼看不到的东西，我们的耳听不到的东西，他能看到，能听到，能体会到。对于宇宙真相，像佛所说的真理的真相，要到什么样的功夫才能看到？大乘经上常讲的八地以上，菩萨的戒位一共51种，51个阶级，都叫菩萨。那么定功等级就是51个等级，越往上面去那就越深。从十住，是行为，是行，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这是50个。50个，8地以上，8地、9地、10地，在50个位置里面。最高的3个位置，8、9、10，再上去等觉，再上去妙觉，就成佛了。加上这个是52个位置，52个位置最上面的5个位置，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了如指掌，全知道。他们见性见到圆满了，圆教初住就见性，刚刚开始。古人用月亮做比喻，刚刚开始见到的是月阳。什么时候见到？初一见不到，
初一完全是黑的，初二见到了，初二初三有个月牙啊，那就好像说十性位里头初性二性，那十五圆满满月，那什么？那是如来真的妙觉啊。十四十三就好比八地以上啊，八地九地十地啊，接近圆满，到妙觉完全圆满啊，等觉还差一点点啊，妙觉完全圆满啊，这就是他们都看到真正的月亮啊，见到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完全见到，有局部的见到，不相同。那么佛法是讲内功，这个学科学的人不相信，科学一定要有明显的证据拿出来给人看，大家相信。那么这种内功只有你有啊，跟你修学同样一种方法，他也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他有啊，没有达到这个境界都见不到啊，修定不是这样深的定，没见到七地以下都不行，都没见到啊。所以学佛学习的理念方法跟这个世间所用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世间的学问要广学多闻啊！你看有人年轻念大学，念一个科系拿到学位了，再念另外一个学系啊，有人拿到三四种博士，广学多闻啊，佛法不用这个，佛法一这个学习的理念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

那我们很乐意提供学习的环境。啊，真正肯学习的人，我们帮助他。啊，让他生活能安定，没有人干扰，啊，让他一门深入。方法是什么？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是帮助他持戒修定。啊，海贤老和尚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持戒，他学过戒没有？没有。他持什么戒？三皈五戒十善。

四摄、六合、六度、普贤十愿，他全做到了。啊，你细心跟他对照一下，他哪一天会知道？这就行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与这些完全相应。吃苦耐劳，啊，生活极其简单。啊，吃的粗茶淡饭。蔬菜粮食自己种的，啊，穿的是补的，啊，捡别人丢弃的不要的衣服捡回来，哪个地方不适用补丁，还可以穿。老和尚那个时代。现在这个物质资源丰富，穿补的人很少了。啊，但是要能吃苦，不求享受，无论在物质方面、精神方面不求，要在这个里去磨练。啊，修什么？修忍辱波罗蜜，能忍，能忍就能得定，不能忍怎么能得定？啊，定就能开智慧，目的达到了。啊，所以这个经教，叫他什么？叫他读啊，要不要教他？不能教啊。教就破坏，功夫破坏了。啊，读什么？读1000遍，1000遍读完之后再读1000遍，读完再读1000遍。啊，意思呢？不要讲，熟透了之后啊，意思自然懂了，所以自见其意，自见其意就开悟了。啊，经典什么意思？完全明白。啊，是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在用这种功夫啊，就是心要转要移，就说这用读诵的方法来修定啊，不是叫你去解的，这个字怎么讲，这一段什么意思，不是，没有意思，没有讲法。这是大乘教啊！啊，3年5载豁然开悟，你什么都明白了。啊，这部经从头到尾讲的头头是道，跟佛讲的没两样。那么有学过的经典拿来一样讲的透彻，一经通，一切经全通了，他就这样。这是人人的本能啊，不稀奇啊，个个人都有啊。本能，你本能失掉了，失掉什么？烦恼、障碍，还有你学的一乱七八糟东西，障碍了。两种障：烦恼障、所知障。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19岁离开家庭，啊，过出家人的生活，放下烦恼障，啊，他做知识分子这个角色来给我们表演，知识分子。

是喜欢广学多闻啊，印度宗教很多，学派很多，他去参学，去学习，学了12年。12年怎么样呢？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把12年所学的放弃了，不学了。到菩提树下去入定，放下所执障，你所学的东西全是障碍啊！你想想看，是不是障碍？叫你心不能静，定不下来啊，智慧不开，学的是知识，不是智慧。没有智慧啊，知识，知识就是智慧的障碍。彻底放下啊，这一放下之后得定了，可恶啊，夜读明心，大彻大悟。他一生讲的那么多经，谁教他的？没老师。无论大乘小乘，任何一部经都没有人跟他讲过。他怎么自己通？啊，你看他的顺序：讲阿含，讲方等，讲般若，讲法华涅槃。多清楚，那真是智慧。从哪里来的？自性本有的。只要明心见性，自然露出来。所以智慧、能力啊，包括科学技术种种能力，你全会呀。啊，想好。应以什么身相得度，他就能现什么样的身。这叫相好，包括6种神通啊，是每一个人自己本有的。你不懂方法了啊！大乘佛法没有别的，开发自信的智慧，自信是宝藏，什么都有啊。我们去开采。啊，用什么开？用戒定。啊，戒定就是开采自信智慧宝藏的工具方法。啊，不能向外求，外头没有东西。大乘教上佛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心外无法，你在心外怎么能够得到智慧？怎么能得到断能相好？得不到，全要从自己自心，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大乘修行人对佛有信心啊，身体重不重要？身体重要。怎么样照顾？阿弥陀佛照顾。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身体有什么毛病，他能够帮人治病。他用什么药？外面花草树木，他随便念一点来就是药，就能把人病治好，什么病都能治好。啊，这是什么？因为一切花草树木都是自性变现的。
啊，只要有信

心，实际上全是信心之好的。你对佛菩萨没有信心，对自己没有信心，这很可怜。为什么呢？自己的本能完全失效了，要靠外援，要靠外面的药物啊，药物都有副作用。从这个地方就真正体会到幸福这个性质好难啊，太难了啊。过去我受戒出家，我2年之后才受戒，受戒之后当然第一个去拜老师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啊，我到慈光图书馆，他在里面，我在大门外看见，看见我就指着我，大声跟我讲：“你要信佛了。”到里面去之后，他说：“你坐下来，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我说：“我不懂。我要不信，我怎么会出家？怎么会去受戒？”那当然信佛了，你给我讲这个信，所以我有疑惑。他就告诉我，有80、90老和尚到临终还不信佛，我才明白他的意思。啊，我们这个信佛里头啊，带着怀疑啊。不是真心的，不是净心的，里头就掺杂着怀疑。有很多疑虑在里头，这不信，不信佛就不灵了，信他就灵了。啊，为什么海贤老和尚那么灵？他没有怀疑。我们今天怎么不灵？有怀疑。啊，怀疑把信心搅乱了，所以信心不纯。问题在这个地方，不能不知道啊。佛没错，经没错，我们学错了，自己不知道。啊，你看，信、愿、行，信半信半疑，那个愿呢，就不是真的愿。嗯，想往生，对这个世界又留恋，又舍不得去。啊，名闻利养放不下，欲望还是在膨胀。这个障碍从自己来，不是从外来的。啊，你的心不清净，你没有通过戒定慧，你没有修过这个，所以成就就难了。啊，那我们今天要真正成就，万缘放下，彻底放下。啊，什么都不要去理会了。一心念佛，啊，好好照顾这个话头，啊，禅宗讲的插话头，我们的话头一句阿弥陀佛，千万不要丢掉，分秒必争，分分秒秒都是阿弥陀佛，我们净土宗才真正叫净。现在我们修的净土宗，净土宗净。我们自己心不净，入不了净土。啊，有名无实，这不能成就。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

0: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

0: 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十二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呐。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来这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头呀，2天都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
4: 了。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朋友100%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涵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 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 上传下界老和尚坐下。
2: 感谢师傅答应圆圈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傅提的主。
9: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铜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夹着有病药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2: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2: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骨头白乎白天露，白头云花呀，这花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9: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10: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11: 啊，你这锅回去？
10: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11: 哦，这样嘛。
10: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11: 的。从小就吃这
10: 个。他回头办了，还包别是。
11: 包的是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 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0: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2: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13: 不能信的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的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 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

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

0: 71年，始坐纲6年后，其介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100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100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 凡是他

0: 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社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政府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以身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久了又沉重又沉重，眼不见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估，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看见老和尚了，高兴的当着咱公司的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时戴的啥？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饼，化缘起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

0: 三天前到了家，不是做了一件裤子，不是做这件裤子一件裤子，这一刻是一回事，回事还是一回事，为什么要是呢？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1: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了。
2: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1: 句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是主动的，就是做这个工业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3: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1: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兔洞，那种上玉兔了以后，我才安住。
4: 哦，在长春
1: 是。哎，对对。
5: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教授的刮困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6: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生。
3: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7: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3: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的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3: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110。

0: 二十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熟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今年也还有那个事，然后人真是表法丢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人家愿意听了是的，人家问政府了，都见他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会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看
2: 阿弥陀
1: 佛，佛海生清泉寺的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凤，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辈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定，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将见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成为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

0: 老和尚知道他有老爷子在，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的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3: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4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

敌仗，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

是福田，一柱发药救了三苦，身灌顶戒，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苦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忠心，常时不倦，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去，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含理

戒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幽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
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立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性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四意宏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志气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
不可思议

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洞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静，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

细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性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

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
众生闻者

皆修佛前，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

俊，人力成就，余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婆罗花，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经

养乎？复相直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灭，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甚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

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中人，以应祥人，
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阶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继，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慰身，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语。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
超实稀有，先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铃，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摄，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伸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食后，其化

0: 自默，大地清净，更与心化，随其时界，环伏周边，于情无意，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
1: 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
0: 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住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 无上菩提。

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味，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德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心菩
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垢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里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震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印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

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这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网，注水流行，都入海中，

四大海水名为真界，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世，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洗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旷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极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
看书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

诸位同学，诸位法师，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

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处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304页最后一行，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看起，会疏云，等觉有二义，一如来名等觉，二呢一生不出位。这是都称等觉。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我们接着看念老的注解。于是注经家于此经文亦有两书，一位是注等觉位菩萨于十方示现八相成道，示现八相成道这一桩事情，很多人都能实现。实现心满可以实现，那实住的圆满，实行的圆满，实回向的圆满，他们都有能力实现。在什么条件之下才实现的？不是随自己的意思，这个诸位要知道。初住在原教，初住以上，他已经修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怎么会实现八相成道？那八相成道怎么实现的？众生心，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众生希望见到佛，他就现八相成道。这个是一个地区，众生很多，缘都成熟了。如果一个两个人呢，他用化身，他不用应身。应身呢，一定是这个地方很多人缘成熟了，那要实现呢，来投胎修道做这种榜样佛教里称为表法八相成道来表法。一般最多的状况呢是等觉菩萨，像我们这个世界现在这一位等觉菩萨就是一生不处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能够实现八相成道，这个世尊

在弥勒菩萨下生经里头说得很清楚啊，将来龙华三会度生无量啊，在释迦牟尼佛这一个阶段学佛而没有成就，很多人呢将来在弥勒佛下生的时候他们会成就啊，在那个时候成就，所以他会实现。另外一种呢，此乃果佛，这个情形很多，已经成佛了，遇到缘啊，也遇到这种缘，恒顺众生啊，像观世音菩萨普门示现，观音菩萨九缘界已经成佛了，他就属于这一类的果佛，从果相应，示现八相，这是成佛后的利用。总之啊，大觉妙用，不可思议。那如果我们细心在大乘经里面去阅读，你就会看到很多啊实现八相正道的，像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年前在印度所实现的啊，这很普遍。啊，因此这个后头做个总结，总之大觉妙用，不可思议。啊，我们不必于此二者强执一说。啊，没有这个必要。不妨并存。这两种情形常常有。很普遍。啊，盖因菩萨众多，境界不一了。摄住啊，这个摄性未圆满。这是讲圆教，摄性圆满就真的初住了，初住菩萨就有能力示现八相正道。那么换一句话说，十报图里头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都有这个能力，何况成佛之后啊，诸佛菩萨在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看到有缘众生应以佛身度化，他就现八相正道，自自然然的。我们再看下面第二段，其二，殊胜全德分八啊，这是把八相成道在此地让我们再温习一遍，通通是表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第一段，八相成道分八段，小段，第一段下生，从斗率天下生，你看，是斗率，经文上就三个字，啊，上一段末后，入佛法藏，就。

经彼岸的末后两句，再赞大师之舍得了。那么经文以及下文的两段，则再赞菩萨，普于十方世贤八相成道的殊胜全德啊，这都是善巧方便啊，度化众生呐、啊。经文舍斗率将王公气味出家，苦心学道，表八相成道，但其位不一，凡有五等啊，细细去分。真解曰啊，这是日本经宗的祖师啊，他把这五种啊都说出来了。第一个，如华严贤首品及起心论，你看摄心满位，摄心八相，佛菩萨慈悲，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绝没有自己的意思啊，完全是众生，众生怎么样想，佛就有应，感应道交不可思议。摄住心满之后，他没有想了，他不起心不动念的，反复起心动念，六道叫内凡，四圣法界叫外凡啊，六道出了六道之后，十法界里面的声闻圆觉菩萨佛，这个四法界都叫外凡。那佛为什么也叫外凡？十法界里面的佛，他没有修圆满，他还是用第八识啊，用第八识，这就是凡夫。完全转八识成四智，这叫成佛啊，那他就不是实性位了，他是初住，圆教初住。圆教初住就是中国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见性他将无始无明烦恼放下了，人家断掉了啊，真正的圣人不是凡夫啊，所以在十法界里头，与他有缘的众生来求度脱，他就有能力现佛身啊，只要有缘的人心里头求佛来度我，他就现佛；求菩萨来度呢，他就现菩萨；啊，求罗汉来度他呢，他就现罗汉。总是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随心应量啊。这是善巧方便到基础啊。

下面举例子，占察解，占察善恶业报解，里面说四种作佛。第一种呢，就是心满作佛，就是起心论，华严经贤首品里面所说的。那这是心满。他就能实现啊，心满就离开十法界了啊，就到一真法界了。到一真法界地位最低啊，初住菩萨。那么第二种呢，如大集经中灌顶住菩萨，这是十住，十住满位，能许无佛世界世心八相啊，这个世界众生语言陈述了啊，跟菩萨有缘，这个信息菩萨知道了啊，自自然然到这个地方来，事先八相成道啊。那么占察经里头第二结满作佛当知，这是第二种。你看前面性满结满，性结行证，这是佛教化众生四个阶段。那当他每一个阶段，我们今天讲毕业，都有这个能力，有这种机缘来实现八相正道。第三种，人王经，菩萨教化品，名初地八相。初地菩萨占察经第三正满作佛，当知啊。第四，若如来智得不思议经，说明究竟地就是等觉八相实现。占察经第四，一切功德行满成佛当知啊。那么第五，华严不思议品里头，诸佛念念出生智啊，此名佛后得智，出生八相实现啊。那么这是果后已经成佛了，遇到这个缘也能实现。那么前四种因中实现，又是菩萨位，他没成佛。第五种呢，是成佛之后起的业用啊。那么由此可知，八相成道是佛是非常普遍的我们业障重，

啊，习气太深，障碍了见性了。如果见性的菩萨，他有能力，他的天眼可以看到十方诸佛刹土啊，看见这些菩萨们以善巧方便教化众生啊，实现八相正道，太多太多了啊！只要众生有这个念头，菩萨就有应。世经说明，华严不思议品里面所说的，若以住思，多是第四不出诸佛啊，这是讲经的这些法师们啊，他们多半讲八相成道了，不出菩萨，像将来弥勒菩萨到这个世间来，也是八相成道。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到地球上来实现作佛，啊，也如是。啊，若依净宗，啊，我们根据本宗，就是《无量寿经》上的说法。此中无所属，啊，不像前面所说的有所属，净宗无所属。为什么？以阿弥陀佛巧方便回向所作故啊，因果功不思议，不可思议。若强论着勉强说呢，勉强说呢，或者是应该在第五，那就是佛后之中，啊，这本经里所说的。那么由此可见，示现八相成道之人皆为有五种啊，一般只知不出成佛所现啊，这是佛在经上讲的最多的啊。实际上啊，至少像前面所说的这五大类也，真解在偏重为佛后啊，种种说法都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说无畏不妨其有啊，统统有啊。啊，种种说法的都有道理，不能说哪个对哪个错啊，统统都对啊，确实有这些四项发生。全是诸佛菩萨善巧方便啊，恒顺众生。这一段经文里头最重要的意思啊，说出这五种，就是说要顺众生，不是顺菩萨，不是顺诸佛，诸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这一点一定要知道。如果诸佛菩萨起心动念，他退转了。

啊，佛起心动念退转到菩萨了，菩萨起心动念退转到凡夫了。啊，没有这个道理。啊，永远不退转的。啊，所以做种种事情是众生的意思，众生想什么，他就实现什么。

那《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财，那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佛菩萨的化身啊，佛来实现的是果后，菩萨来实现的啊，是在因位上实现，因果都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些经文不能怀疑，听古的看古大道的注解啊，古大者不管他怎么做法说的都是正确的啊，没有说错，我们不怀疑，完全能相信，能信受奉行，我们有福了。那、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幕后这一句总结：盖十方来会之，菩萨无量无边，其戒位与平等中啊。也不爱差别，里面有是有实行菩萨，有是诸菩萨，有实行菩萨，有是回向菩萨，有是地菩萨，也有诸佛如来以菩萨身份来应化。这是事实真相，我们都要知道。那么这一段最重要的意义，我们能体会到，啊，给我们的启示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普贤菩萨十大愿望，他做到了。什么众生都随喜，平等的随喜，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八个字你要学到了，你是世间大福德的人。为什么？你用平等心，你的心量脱开了，真的是心包太虚，量州杀界。你所修行的跟普贤菩萨相应，无论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都是普贤行。啊，我们要会用啊！啊，记住这八个字。对人、对事、对物，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若要佛法生，唯有生战生。哪一种生才会赞叹别的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自然赞叹。那用在家庭就家和万事兴啊，家庭要平等的啊，那平等从哪里平等？不是从相上，相上有差别，性上没有差别，事上有差别，理上没有差别。这个道理要懂啊！做父母有做父母的义务啊！

要慈啊，要爱护我，有养鱼的责任的啊，养是把它养大了，鱼是教育，把它教好啊。啊，儿女有儿女的责任义务，要孝顺的，要顺从啊，不能违逆，这勿能失义啊，义就是义务，必须要做到。啊，八相成道，知本师释迦，与一切诸佛示现成道的通途，通是普通。啊，多用这个方法。为世间人表法。但诸经论因开合不同，所说也异啊。八相成道，我们在经典上有看到有七相的，那有九相的，有十相的，到底有多少相啊？这个你就开合了。有些一个相分成两个，有两个相合成一个啊，所以无论怎么个说法啊，我们现在在此地讲八相是吧，经论之多数啊，有种种说法，但是说八相说的比较多啊，那我们就采取八相啊，那么再者呢，八相之中啊，内容也不尽同啊，都必须要知道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世尊当时说法的时候，因人不一样，因时、因地、因事，随机说法。听众欢喜，听的人呢能听懂啊，能觉悟，这个教学的目的就达到了啊。在讲经的地方不同，听众不一样，所以总要应机啊，这个应机是以人听众为主，时、地、处、事啊，这些条件统统要具足。说法才能帮助听众开悟。破迷开悟，自然就离苦得乐了。那我们看看下面《大乘起信论》里头所说的八相。第一个，从斗率天下生；第二个，入胎；第三个，住胎。第四个出胎，第五个出家，第六成道，第七转法轮，第八入涅槃。起信论上说的。

但是四教仪里头讲的呢，就不一样了。四教仪第一个，从斗率天下生，第二个投胎，第三个出生，第四出家，第五降魔，第六成道，第七转法轮，第八软入涅槃。这两个对照，便知四教仪是开起心论里面成道为降魔，与成道两个合起来的。啊，成道就降魔，啊，合起心论里的入胎与住胎，用一个脱胎投胎。啊，起心论里头讲两个，住胎、入胎、住胎，啊，可见两者只是开合不同，内容没有差别。嘉祥大师依四教仪判位移的八相，甚合于经词汇集本，所以念老就采纳了。啊，这个汇集本里头莲公大师采纳，啊，黄念祖的注解就依嘉祥疏啊，经中舍斗率是第一行，将王公啊是第二与第三两项。啊，就是入胎跟住胎。气味出家，苦行学道是第四项。降伏魔怨是第五项。沉醉正觉是第六项，就沉浮。勤转法轮，常以法印觉诸世间，即以下诸句，这是第七项。啊，下段文中指于此种下而现灭度，这是第八项。啊，那么这是根据嘉祥大师，他是依四教仪啊判为一本，就是康僧开的本。啊，那么这个说法念老采取了。下面介绍舍斗率啊，这第一项，从斗率天降生。斗率是梵语音译的，或者呢翻作斗书，读书斗啊，梵文是一个名字，翻译的人译音不一样。

一因又一。他的意思啊，董帅是什么意思？要从意思上翻呢，翻为妙处、知处、喜处啊，意思就是我们讲满足了。啊，知足，知足就常乐啊！啊，通常用知足用得多，这个里表发意思很深。啊，知足就无求了。中国古人所说的“于人”。无争，于事无求。这两句话用在斗率天完全相应。斗率天人与人无争，于事无求。那这个意思呢，必须要有这种条件才能事先成佛啊，那我们还不知足，还有求于事，还有争于人，跟人还要竞争，这就成不了佛了。啊，这个没有资格成佛。所以，不处菩萨为什么要住斗率天？说他知足了，表这个意思。啊，真知足了！啊，菩萨道知足，所以他有妙处、喜处。啊，妙，善巧方便，神通妙用啊！啊，通通具足啊！啊，喜是欢喜，弥勒菩萨给我们实现欢喜啊，在中国我们造弥勒菩萨的像是布袋和尚啊，真有其人，真有其事啊，他是在宋朝南宋高宗的时代出现在浙江奉化，啊，他姓什么，名字叫什么，生平啊没有详细记载，高僧传里都有他啊，有布袋和尚啊，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在这个奉化一带背了一个布袋，常常出去化缘，人家给供养他的就往布袋一放啊，提了布袋就走了，所以称他做布袋和尚啊，他的名讳没传，只传出布袋和尚啊。他临终的时候也是非常潇洒啊，临终告诉大家他是弥勒菩萨的化身，说完他真就走了啊，这个是可以相信的。说他是什么人再来的，说了不走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如果说了就身份暴露了，他就走了，这真的啊。所以没人知道他，他自己宣布他是弥勒菩萨，以后中国人

做弥勒菩萨就塑他的像。啊，确实这个像啊跟弥勒这个名号相应，知足嘛，常乐啊，常生欢喜心啊，肚皮大能包容，取这个意思啊，心包太虚，两周杀劫，没有不能包容的啊。中国人把他的塑像放在山门门口，面对着山门，旁边是护法四天王啊，俗称四大金刚，把他供在天王殿当中表法啊。意思是什么呢？必须有大度量，能包容，常生欢喜心，你才能入佛门啊。把它代表入佛门必须具备的第一个条件。好啊，啊，什么人能学佛了？真诚、清净、恭敬啊，确实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能包容。佛法包容一切法了，佛法里头找不到敌对的，找不到，进门就破掉了啊。敌对的是什么呢？叫边界两边啊，对立的两边没有了，平等心显现了，有相对就不平等，没有相对的啊。边界两边，善恶是两边，邪正是两边，是非是两边，两边没有了，代表中道。啊，这是我们要学的。所以进佛寺的山门，第一个看到弥勒菩萨啊，他就是教你生平等心，成就喜悦相。佛门弟子处事待人接物，心要公平，相貌要慈悲，满面笑容，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你能实现这个相，你是真正佛弟子，让社会大众看到，对佛赞叹啊，佛的弟子好啊，不与人计较，不见世间过啊，对别人都能欢喜赞叹，引恶扬善，没有人不欢喜 啊，这是独帅的意思。独帅是生平等心啊，从独帅天下降啊，下降来干什么？到这个世界教化众生，这个世界与佛的缘成熟啊，大家都希望有佛来教化他，所以菩萨现佛的身份，八相成道啊，来教化众生。啊，
所以斗率是欲界中第四天，内院呢现为啊，现是现在为弥勒大师的净土，外院呢则为天中娱乐之处啊。斗率天是凡圣同居土啊，圣人是弥勒菩萨，他的道场叫内院。那么内院之外的是斗率天人所居住的地方，这个要修大福报，还要修定啊。如果只有福没有定，到不了这个地方啊。只有福报没有定功，是四王天道理天啊，他将来生这个地方。如果有定功呢，就能够往上面夜摩天斗率天化落天他化自在天啊，这个里头定功一层比一层高啊，欲没有断呐、啊。越往上面去，越往是越薄啊。如果欲断掉了，他就不生欲界了，他到色界去了。啊，欲界有六层天，他是第四层。啊，欲界是有乐的享受啊。那么第四天比第二天不能比，第二天是忉利天。我们这个世间人一般讲天都是讲忉利天啊，天上快乐啊，人间很痛苦啊，大家都希望将来升到天堂，这个天堂就是四王天堂跟忉利天堂啊，这是最普遍的。比忉利天更快乐的夜摩天，比夜摩天更快乐的斗率天，一层比一层殊胜啊，修大福报还要修禅定啊。这个禅定没修成功叫未到定，如果禅定修成功了，他就到色界去了，四禅八定啊。他要修得初禅，他就到初禅天去了，他不再欲界了啊。佛报大，寿命长，啊，六道里面寿命最长的是非非祥出天，寿命多长呢？八万大劫啊。八万大劫怎么数？这个银河系沉住坏孔八万次，它有这么长的寿命。那么这个银河系要是坏了空了怎么办呢？它到他方世界啊，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有六道的地方啊，有无色界的地方，它到哪里去了啊？等到这个世界成就之后它又回来了。

好呢？我们现在知道不好，为什么不好？出不了轮回，那这就不究竟啊。那究竟法，究竟法里头最究竟，究竟法里面最微妙的，西方极乐世界。啊，天是路，去不得了。八万大劫的寿命有到头的时候啊，寿命到了，上头没有了，就往下堕落，爬得高，摔得重。啊，所以必须要知道，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遇到无量寿劫，遇到净土法门，信愿持名往生净土，一定要把握住啊！六道轮回里面的好事，三善道跟极乐世界同居土来相比，差太远太远了啊！所以要下定决心，真信没有怀疑，真愿啊，这个世出世间一切统统放下，一心持名啊，念念不舍这一句佛号，我们跟佛就相应了啊，将来舍寿命决定往生啊，往生要学开显法师，要学海清法师。海贤法师的妈妈没有生病就走了，没有一点痛苦啊。这是真的去了。为什么他们能走得这么自在？他们佛号一天到晚没有离开口，就能做到。所以觉明妙行菩萨劝我们，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啊，没有必要说的话不说，把说话的时间改成念佛，这就对了。觉明妙行菩萨有一本书叫《西方阙旨》，他在世修行，同参道有十二个人，小道长，一点都不杂。啊，在一起修行，十二个人个个往生，通通成就。啊，所以道场不需要大了，大道场很难成就人的。啊，来佛寺是个小道场，没人去。啊，所以这个就修行好啊。没人打闲岔了，没有人跟你讲话，里面住着三个四个人都是念佛的啊，不说话的，开口闭口全是阿弥陀佛，

这叫经宗道场，这叫念佛道场。人数不需要多，大家到这个道场来就一个目标，求生净土，往生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没有第二个念头。觉明菩萨十二个人，志同道合，就等于说，十二个人呢，集体闭关，跟外面的外缘断绝，不受外面的影响，不受外面境界的干扰。用清净心、真诚心、恭敬心念佛，连课程都不必制定，就是一句佛号，站着念心，坐着念心，走着念也行。没有其他的闲差，一句佛号，像来佛寺一样，一句佛号。老和尚早晨3点钟起床，烧香、拜佛、绕佛，累了休息，床上躺一下。休息好了之后，接着就念佛。你看。念佛、绕佛、拜佛，在一个小道场里，谁都不会上，妨碍谁，真干的，效果那就是往生自在。阿弥陀佛来接你，预先会通知你，你知道什么时候走。

啊，真正的自在。我们接着看下面，《普要经》说法门品，这里头啊有一段经文，其斗数天有大天宫，名曰高床，广长2560里。菩萨常坐，围诸天人，敷衍经典。那《普要经》里头，世尊为我们介绍斗率内院。那内院有天宫，那称为高床。这个天宫很大啊，广长2560里啊，广长来这个方形的啊，每一边是2560里。菩萨常坐，这就是弥勒菩萨坐在这个大殿里头，围住天人讲经说法。佛地论第五卷里头也有一段记载啊，说独思多天后生菩萨于中教化啊，独思多天就是斗率天啊，后生菩萨，菩萨最后生啊，他在向上一提升就成佛了啊，菩萨在这个地方是最后生啊，他离开斗率天到他方世界去做佛去了啊，示现八相真道，就后生菩萨就是一生不出菩萨，此世界过现未三世之不出大事，皆从此天降生啊，这后面这几句是念老为我们说明的啊。像弥勒菩萨，他现在在斗率天啊，他就是一生不出菩萨。那宋朝的时候，在中国现的像。是出家人的像，不带和尚啊，现的是比丘身啊，一生油画居无定所，啊，教化众生，用仁慈包爱，用欢喜心弘传佛法，念老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世界就娑婆世界，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阶段里头都有佛菩萨在世间示现教化众生
出大师，像弥勒菩萨这种身份的人，都是从斗率天降生的。啊，下面这一段，我们看第二段。斗率天下降，出生。出生在哪里？在皇宫。为什么要出生在皇宫？是为了表法。啊，世间人争名逐利呀。啊，觉悟的人呢，他名利是现成的，他要不出家，他继承王位，他是国王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他能把这个舍掉，别人要争，他现成的，他要放下。这表什么意思？国王

仁慈的国王，圣王啊，中国人讲古圣先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功德太大了。还有比这功德更大的吗？有，邪气王位啊，宫廷富裕的生活，去出家修行，成佛成菩萨成阿罗汉，这些人他们的功德超过国王，他用什么呢？积功累德，他万缘放下，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善意一波，一生都在教化众生。教学的功德超过做国王啊！在中国有个代表啊，你看孔子，看孟子，他们一生教学，多少帝王死了以后，谁知道？孔夫子、孟夫子，谁不知道？啊，提起这个两位真的是大教育家，这两位老师谁不尊敬，谁不仰慕，谁不赞叹啊，他的教学影响到今天2500多年，影响到全世界啊！历代哪个帝王能够比得上？你要想通了，你就明了为什么他把王位失去了，他就出家去，你就想通了。那如果真的想通想明白了，他出家修行正果，他要想用王位来教化众生，来治理国家，做一个好榜样，到天上去了，天王啊，斗率天有天王，化乐天有天王，大自在天有天王，初禅天有天王，大梵天王，四禅天摩西首楼天王，啊，这些人都看缘分，有这个必要的他实现的，应以天王身而得度者，即现天王身而为说法。诸佛菩萨在这个世间，中国人讲360行啊，现在这个世间行业不止啊，行行里面都有佛菩萨。

在其中。所以这个社会才有安全的。啊，佛菩萨何以在其中呢？要有众生相续。众生有感，佛就有因。啊，众生不相续，佛就不来应了。啊，要知道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佛菩萨有真正的爱心，这个爱心叫慈悲，慈悲也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凡夫，不起心不动念法身菩萨。我们不能不知道。

佛菩萨之所以令人尊敬佩服，达到基础就是他没有自己，完全为众生，而且呢很顺众生，这一点非常难得在顺众生里面以善巧方便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真实的教诲我们看到海鲜老和尚，他说他那个小庙吃的是苦，穿的是布，穿的是布是真的，吃的是苦不是真的，他们自己种粮食，自己种蔬菜种水果都是最好的，为什么？他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没有污染，所以吃的是最好的，快乐无比他这个92年生活在极乐世界，物质生活样样缺乏，但是精神生活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他没有烦恼，他没有忧虑，他没有牵挂，他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你就想到他多快乐。这个乐是自然的，也是每个人都有的。问题，你不把你的乐找出来，你要受苦受难，这个过错是在自己，不在别人，别人没有办法干涉你。你看他一个人多自在。

那我也想修行，没人供养怎么办呢？不需要，自己老祖他教你这个方法啊，一个小庙四五个人共修，只要有五亩地，中国的五亩地面积不大啊，自己老祖生活就不成问题。啊，海贤为我们实现这个。啊，生财之道不难呐、啊。一个小的行业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不求发财，这个很重要啊！任何一个行业都能保住你的基本的生活，佛菩萨保佑啊！啊，你是个好人呐、啊，鬼神对你都恭敬的。啊，海鲜老和尚身体好，阿弥陀佛加持他，护法伽蓝加持他，啊，精神好，体力好，啊。又肯干啊，他开荒十几片地，总共面积100多亩，这一般人做不到。100多亩种的粮食啊，蔬菜水果非常可观的，他没有拿去卖，救济贫苦。乡下很多人年岁大了，小孩出去打工，家里留的是老人，有的时候老人吃都没有了，他供养啊。接受他布施的、供养的，成千上万人。他能不快乐吗？快乐无比。啊，他完全用他的行动视线深求啊，一生没有批评过任何一个人啊，没有说这个人好那个人坏啊，只是说人好没说人坏的啊，别人真的犯了过错了，他有善巧方便把它扭转过来方法都非常高明，那是智慧流露啊，法喜充满，这个日子过得快乐啊，要真正放得下，你就快乐了。放不下的全是烦恼。啊，放下，把烦恼放下，忧虑放下，牵挂放下，通通放下，只剩一句阿弥陀佛，怎么不快乐？
极乐世界的生活。佛让他表法，

啊，净宗在最近这十几二十年，啊，遭遇到困难，许许多多人批评下莲居老居士的回籍文，啊，不许流通。啊，批评黄念祖老居士的大境界，啊，无量寿经注解，啊，说我们依据这个本子、这个注解修行错了，说的人多，说的时间长，所以许多原来都依会集本修行的人都改了，都把会集本放弃了，啊，念老的注解不读了，不看了，这个问题严重啊。我没有受影响啊，为什么？我相信我老师，我老师通宗通教，显密圆融，我跟他十年，我亲眼看到啊，下莲宫这个会集本是他亲手给我的，啊，我要是放弃了，改学别的了，那我的罪名真的成立了，背师叛道，啊，背师叛道跟不孝顺父母，这是最重的罪业。啊，所以我那在那个时候我常说，全世界的人都反对，我还天天学这个本子。啊，为什么？老师给我的，我相信我的老师，我永远不会改变。啊，无论压力多大，多少回报，我能够受得了，修忍辱波罗蜜。啊，我每天还是读这部经，讲这部经，依这部经修行，求生净土，我没有丝毫怀疑。啊，所以海贤老和尚这一表法，许许多多人信心增长了。这个会集本是佛教从梵文翻成中文，翻译当中有很多会集，那时候不叫会集，叫合集。啊，几种合在一起就是会集。啊，会集的经典很多。啊，四十二章经最初翻译就是会集。那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经典，揭露、揭要的。啊，就像这个群书之要一样，啊，那就是汇集的，啊，汇集东西太多太多了，怎么说不能汇集？

己呢？哪有这个道理？啊，《孙占生》这部书里头，幻住的问答解释的非常清楚。啊，老和尚拿到这本书做最后的表法，肯定会这本是真经。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是正确的注解，啊，都是佛菩萨祖师大德所说的话，没有说错。我们依照这个本子，依照这个注解修行，一点过失都没有，啊，是正确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道，成佛的捷径，啊，断疑生信的无量功德。老和尚用92年一句佛号成就，为我们做保证。啊，坚定我们的信心愿心。啊，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发菩提心，就是发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的心，一向转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其他的通通不放在心上。啊，念佛要分秒必争。啊，我有一秒钟的时间，我念一句佛号，不要过了，这样就对了。啊，我们这样做法，修学，对得起下莲居老居士10年的慧期，对得起黄念祖老居士5年带着重病为我们汇集成这部注解，注得太好了。啊，读到他的注解，疑虑完全消失了。啊，正信现前。啊，所以我在晚年华严法华楞严统统放下了，啊，一心一意，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无量寿经，都用在念老的脊柱上。啊，我提倡的是一部经，一个注解，一句佛号，保送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成功了。啊，这是我们要感恩。啊，我们对于过去对这个法门有疑惑的人，有批评的人，甚至于毁谤的人，我们都生感恩的心。
啊，为什么？

如果没有这样的严重障碍，怎么能感应的阿弥陀佛？嘱咐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法，增长我们的信心。你从这样一看，啊，过去这个十几二十年这些事情，好事不是坏事啊。 我们要感恩的，没有这些障难，就没有佛菩萨的表法，两边都感恩，我们心里头没有丝毫怨恨。 只有感恩，只有认真学习。一个是从正面教导我们，一个是从反面教导我们。反正两面都是正上缘，都是帮助我们提升。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圆满成就，对于这个世间法，没有丝毫贪念。纵然受种种苦难，没有怨恨。刚才说了，不但没有怨恨，有感恩。我们总算一关一关都通过了。 我们随顺祝福，我们也随顺众生。常随佛学，我随顺祝福，恒顺众生。众生无论用什么心态，用什么手段，我们都能够忍受，都能够感谢。他在考试，严峻的考试。 我们关关通过，无限的法喜，我们的境界年年都在向上提升，没有这些挫折，怎么提升上来？ 所以有同学看到我们的小佛堂，供养这些冤亲债主的长生牌位，为什么还要供养他？感恩。

善心护法给我们营造的是善缘、顺境啊，对我们不了解、有误会的这些同参道友们，给我们制造许许多多的障碍，是来考验我们。啊，是用逆境、不善的缘，也是帮助我们提升。由此可知，中国古人说得好：“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外面境界没有过失，我们要会用啊，顺境好，逆境也好，善缘好，恶缘也好，全都帮助我们提升。啊，对我们都是有缘人，都是有恩德的人。我们将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他们呢，祝福他们呢，消灾免难呢，祝福他们健康长寿啊！啊，更重要的祝福他们。得佛力加持，能够回归自信啊，明心见性，成为佛门大善知识、真善知识，来救度一切苦难众生。在经史经处我们这个地球上啊，真正帮助众生一生成就的只有这个法门，只有这一部经典啊，希望大家努力，我们要用行门把经里头所说的理论变成自己的思想，教诲变成我们生活行为。经典的奥义我们才能体会到啊，真的受用啊。啊，那么讲王公降生于王宫，能舍富贵啊，世中寒舍第二相的脱胎与第三界的出生啊，包含在这个里头啊，降王宫里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脱胎，如因果经云，于是摩耶夫人于迷雾之际，见菩萨乘六牙白象腾空而来，从右胁入，身陷于外，如出琉璃。这佛经上的话。啊，释迦牟尼佛他以不处菩萨的身份从斗率天下讲降生到摩耶夫人的皇宫啊，金幡大王他的父亲摩耶夫人他的母亲啊，摩耶夫人知不知道？知道，有瑞相啊，
啊，他见到菩萨乘六牙白象啊，从空中来，从他右膝入胎。啊，身让别人能看见啊，这都是神通实现啊。至于出生，这是入胎啊。出生呢，则如《涅槃经》里面所说的，从摩耶，从母摩耶而生，生息周行七步啊，他出生乃至四维上下十方啊，四方四维上下十方，净银书里的书，与十方啊

各行七步，视线丈夫分寻之力，与失烈独处无为也。啊，又魏一本里面说，从右胁生，他入胎是从右胁入，出生呢从右胁生。释迦谱里头也这样说，菩萨渐渐从右胁出，出生的时候。啊，夫人，是在陵园里头。啊，摩耶夫人右手攀着一个树枝。啊，佛从右胁出来。啊，释迦谱里头也有这个记载，菩萨渐渐从右胁出，

那么像这些经典上记载，现在一般人不能相信。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世间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多，我们不能够理解的，不能用科学解释的事情，无量无边。啊，科学能解释的是少分。啊，科学能解释是真的，那不能解释的，就不是真的。我初学佛的时候，有个老人照顾我。啊，那个时候他老人家70多岁，他跟李老师同年，也是老朋友，朱金周老居士，学科学的。啊，抗战期间，他住在重庆。啊，他也是地方官员，主管税务。啊，四川省跟西康这个两省税务，他做这么大的官，啊，他说他给我讲学佛的因缘，他为什么学佛的？啊，有一天晚上几个朋友打麻将，打到深夜才回去。抗战时期，资源非常缺乏。重庆有电灯，但是电灯的路灯呢，很远才有一盏灯，20之光。啊，所以就像海上的灯塔一样，让你有一个方向。啊，地面上都看不清楚，啊，你有走路的方向，啊，半夜大概2点多钟回家去，那个时候官做的再大没有车，走路啊，啊，发现什么？前面有个女孩、女人、妇女站在前面。他也没有在意，啊，反正前面有个人就是。但是走到半路上，这路走得很长，啊，差不多将近1个小时。啊，半个小时之后，他忽然想到，夜这么深，这样的深夜，为什么会一个妇女出来走路？啊，他这么一想起来说，他汗毛直竖。仔细看前面这个人，有上身没有下身，那飘着走的，他就知道那是鬼。如果他一生没有真正看到这个，别人怎么讲他都不相信。他亲眼看到，而且跟他一起走了半个多钟的，绝对不是眼花，啊，绝对不是错觉。他说他真正幸福，相信轮回，是这是让他亲自看到啊，出一身的汗啊，然后他的岳父章太炎啊，章太炎的故事也很多，他听了很多，听了不少啊，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他完全接受。他知道老人讲的不是假的，是真的。啊，不能说我没见，没亲眼看见就不相信。啊，亲眼看见就相信了。
啊，我们也是，请我没有见过鬼，我见过狐狸精。啊，真的，啊，它变成人的像。啊，抗战时期，在湖南衡山。啊，我们住在同一个房子里，他住楼上，我住楼下。我总想上楼去看一看，那时候母亲禁止，决定不能上去。啊，可这个狐狸有时候会下来散步，我们就碰到了。啊，面目不清楚，没有人可正面看过他，都是侧面背后。穿长布蓝褂，啊，长衫，长布长衫，啊，真见过的，我见过几次，无法想象的事情，啊，绝对是真的，不能不相信。啊，那我们相信科学要再过个若干年、几十年，也许把这个事实真相揭穿了。啊，让用科学的方法能证明，是现在外国有，用录音、用录像，啊，确确实实录到轨道的活动的样子。我在美国看过这些资料。他们相信，现在相信的人越来越多了，啊，特别什么是外国人喜欢这个知道这些事情，啊，而是在催眠术里面起很大作用，啊，催眠让这个人在催眠状况之下。说出他所看到的、所遇到的，啊，现在的、过去的，他都说得出来，把他录音全部录下来，让他醒过来之后，让他自己听。他现在跟哪些人什么关系？过去生中都有关系。啊，所以能有很多忧虑、疑虑。有在这个方法化解了，化解它就恢复正常。啊，经典里面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相信。啊，如果不是真的，不可以写在经典上，不能流传到后世。啊，佛家。五戒里头就有不妄语，啊，怎么可以把佛写成一个神话的人物？啊，那就大错特错了。啊，今天有这种怀疑的人有，啊，他也影响一些人。我们希望科学。再往前进步，能把这桩事实用科学方法证明，啊，这个问题才彻底解决，啊，断一切众生的疑惑。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308页啊，倒数第四行，课题出家啊，请看经文：其为出家，苦行学道，做事事现顺世间苦。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气味出家了，苦行学道，此表出家的第四项。位移甚详，康僧开的本子啊，这个说得比较详细。经文上说，现出宫中啊，示现居住在皇宫里面，色为之间啊，这说着过的荣华富贵的生活啊，见老病死，这是世尊做太子的身份，外出去游玩啊，在城外遇到老人，看到生病的人，看到死亡的人，看到这些事情，他有感悟，觉得这个世界是生灭法，不是长生不老啊，找不到不生不灭永恒的这些现象，所观察到的、耳听到的、身体接触到的啊，无非都是生老病死，生住异灭，沉住坏空。啊，这给他很大的启发。啊，动了出世修行的念头。啊，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老病死
还有个修道的人啊，想想修道是有道理的。啊，所以弃国才位，国他是国王啊，离开这个国家，那个时候的国跟中国周朝晚年相同啊，这个国君呢，中国春秋战国的国君领土并不大，在周朝的时候有800多个国家叫诸侯国，大国还没有现在一个县大，小国大概比个乡村大一点啊，它也是个国家啊，也就是说不是统一的。那么当时讲天下也就指中国这一块疆土啊，800多个诸侯分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啊，在这一带就中原这个地带，南部大概到福建、广东啊，北面有长城，诸位知道长城外面是匈奴啊，长城外面这才叫中国。那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也如是啊，他的父亲是个国王，就是大国大概也只有现在一个县差不多，这大国啊，印度当时有16个大国啊，这大国王啊，把国家舍弃了啊，财产舍弃了，为什么王位啊，王位也舍弃了，入山学道啊，到山上啊找这些修行人，跟他们学习。佛陀那个时代，印度的宗教很发达，哲学也很发达，那么他都去参学，学了12年，啊，他入山学道，佛乘白马，宝冠璎珞，千指令幡。啊，交给他的随从，把他身上穿的衣服、骑的马、带的宝冠、璎珞，啊，让伺候他的人带回去。

出家修行用不着这些东西了。学真妙义，而著法符。法符就是今天所讲的袈裟。今天的袈裟比那个时候的服装质料要好多了。啊，那个时候的法符叫粪扫衣，啊，是一些人家衣服穿破了旧了不要了，啊，当垃圾丢掉了，出家人把它捡起来，把它洗干净，啊，还有可以用的地方保留到，不能用的地方才丢弃掉。啊，急到可以做一件衣了，把它缝起来，像我们现在穿这衣，那是一块一块缝起来的，缝起来的质料不一样，这件衣服颜色不一样，不好看，所以啊，缝起来之后要去染，染色，染什么颜色呢？五种正色。红、黄、蓝，啊，白、黑，五种颜色混合在一起，染出来就这样的颜色，啊，像咖啡色一样，啊，避免正色，啊，红、黄、蓝、白、黑都是正色，啊，佛传杂色衣，叫袈裟，袈裟就是。很多不同颜色混合在一起。啊，那么吃饭，每一天到外面托钵，一钵饭呢，不是一家人供养的，一家人供养一点点。佛的戒律准许托七家，那七家的饭菜不一样，也混合在一起。也叫袈裟，袈裟味，袈裟就是混合的，很多混合在一起的叫袈裟，这叫发福。发福啊，头发剃掉了啊，胡须也剃掉了。那我们想到释迦牟尼佛还年轻啊，19岁舍弃皇宫的啊，剃头发是有啊，剃胡须那是以后出家了，有30-40岁的有胡须啊，端坐树下，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啊，勤苦6年，行如所应。那他曾经修6年苦行，啊，跟印度宗教学的，《普药经》里面也有一段记载，说儿时太子日服一麻一麦。6年当中啊，结跏趺坐，啊，这经典上有记载，他曾经有6年的苦行休息，艰难勤苦之行，啊，在那个时代，如果不是这样修苦行，一般社会大众不尊重。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要教化一切众生，要教化那一些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学派，必须要做到他们能做到的，释迦佛全做到了。释迦佛没有做到的，啊，能做到的，他们还有许多没做到的。

对他就有信心了，就听他讲经说法啊，跟他在一起修行。这个就是要教化众生，这给我们很大启示。必须要给这些人在概念上完全相同啊，他认可这个教化才能展开。印度像婆罗门教比释迦佛要早一万年啊，那在印度的地位根深蒂固，要想转变它谈何容易啊！好在佛陀不是宗教，它是教育，我们可以称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那是一种什么教育？是明心见性的教育啊！印度所有宗教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学术也没有这么高的成就。佛用什么方法？戒定慧啊，三学。婆罗门教有定，佛经上所说的四禅八定是婆罗门教的啊。那么他的定只有八个层次啊，佛教里面定的高了，阿罗汉修的第九定超过他，超越六道轮回，八定没有超越，九定超越了。啊，圆觉、菩萨，啊，菩萨有全教，有实教，啊，佛法能够帮助人恢复到自性本定，这是佛所证得的啊！菩萨还没有到，到边缘，再向上提升就到了。所以，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完全通达明了啊，诸法实相啊，啊，这是世间没有的，六道里头完全没有，人间没有，天上也没有啊，天上有四禅八定，所以婆罗门教有能力到四禅天、四空天，他出不了轮回。那菩萨修到八地以上，对事出世间一切现象了如指掌，他完全看到了，完全接触到啊，这是圆满的真相教育啊，它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后面这两句，作思事现顺世间故啊，把八相成

为什么要做八相正道？恒顺众生啊！以上这两句，出唐乙身心法华宣旨啊！啊，《法华经》受量品里面说：“一切世间天人皆阿修罗。”戒位今释迦牟尼佛出摄施宫去迦叶城不远坐于道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印度所有宗教学派都希望能达到这个境界啊，这一句话全是梵文音译啊，不是不能犯，是为了尊重不犯啊。大乘佛法就是求这个啊，是菩萨学习的，也就学这个。翻成中国字阿。翻成无六多罗，翻成中国意思是上三，这个音翻成中国是正，秒是等，平等的等，下面三又是正，后面菩提是觉，翻成中国意思是觉。合起来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一句话就是佛教终极的目标，最后我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找到啊，这就是什么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没有比这更高，没有能够跟他相等啊，正觉无上正等正觉。那么在佛法里面，它这里有三个阶段，最下面的是正觉，阿罗汉正德啊。在古印度，大家有这么一句话，但是没有人能证得。佛出现在世间，阿罗汉证得三菩提，菩萨证得正等正觉，就是三藐三菩提。佛所证得的就加个无上，无上正等正觉啊，是以这个成就取得学位的尊号啊，取得三菩提，得三菩提的他就是阿罗汉，得三藐三菩提的他就是菩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他就成佛了。所以佛菩萨阿罗汉是佛陀教育里面三个学位的名称啊，他不是神也不是仙人，这个学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的，是平等的啊。所以佛在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本来成佛，他本来是的而现在呢，我们变成六道众生，那什么原因？我们迷失了自信，

这是是这个无上正等正觉，是自性本具的智慧，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迷失了自性的这个智慧，变质了，变成什么？变成烦恼。我们把这个智慧全用错了，佛到这个世间来帮助我们，纠正我们啊，让我们把这个错误改过来，修正过来，这叫修行。啊，教导我们正知正见，正知正见的反面是邪知邪见。六道苦，苦从哪里来的？从错误的知见里面产生。大乘教里都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六道轮回出现了。六道本来是一真法界，就是十报庄严土，把十报庄严土变成六道轮回。苦不堪言的，啊！佛陀出世，不少有缘人觉悟过来了，跟着佛陀学习，啊，有少数上上根人，时间不久。就证得无上正等正觉，那我们称他做法身菩萨。那为什么不称他为佛呢？因为他还有习气没断。习气很难断啊！一般经典上所说的

因为无时无明习气没有方法断，不像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断的正阿罗汉果，阿罗汉见思习气没断，他证得阿罗汉，在阿罗汉这个阶段当中，要把习气断掉。习气断掉之后，他就不叫阿罗汉了，叫辟支佛。啊，辟支佛比他高一级，不但见思烦恼断了，见思烦恼习气也断了。那么辟支佛在他位置上，他要断尘沙烦恼。啊，尘沙烦恼断尽了，他就升等了，菩萨了。他成菩萨了，虽然成菩萨，尘沙烦恼的习气还在呀。所以菩萨必须把尘沙烦恼习气断掉，断掉之后他就成佛了。啊，这个佛是十法界的佛，很像佛，不是真佛。啊，天台大师称他做相似即佛，很像。啊，为什么？他还是用阿赖耶，依旧是用妄心，他没有用真心。啊，也就是说，无始无明烦恼断了，无始无明烦恼习气没断。啊，无始无明烦恼也没断。啊，他在佛的位置上断无始无明烦恼，烦恼断了，他就脱离十法界了，往生到一真法界，就是十宝图。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个位置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但是，他有起心动念的习气，啊，决定没有起心动念，他有这个习气在。这个习气我们凡夫看不出来，他的智慧、神通、道理，好像跟佛差不多。但是就是不能融入常寂光，除这一样事情之外，他的智慧的能相好跟佛没有两样，所以称他做法身菩萨。天台大师说分真即佛，真佛不是假佛，但是不圆满，就是因为他还有习气。那这个习气断干净了，那就真的无上真等真觉了，他不在十宝图。他在哪里？他在常寂光。常寂光在哪里？常寂光无处不在，常寂光无时不在，那变法界虚空界就是一个法身，法身佛了，法身佛就一个啊，啊，报身佛可以，他变很多个，法身只有一个。

啊，法身是一片光明，里头什么都没有。啊，慧能大师明心见性，用了20个字形容法身。啊，清净，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这才真正到究竟圆满。啊，那十八图里边这些法身菩萨，无始无明怎么断？没法子断，不要理他。3个阿僧祇劫之后，自然就没有。啊，古人对这桩事情常常用酒瓶来做比喻。啊，盛酒的瓶子把酒倒干净了，确实没有了，里面擦干净了，一滴也没有，闻闻有味道。这味道怎么出？没法子出，只有把瓶盖打开，放个半年，放个一年再去闻，没有了。啊，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可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许许多多诸佛刹土里面的法身菩萨都愿意到极乐世界去，他们住的是诸佛如来的十八庄严土，释迦牟尼佛的十八庄严土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十八土。那这些人，他愿意到极乐世界。那么极乐世界，可能阿弥陀佛有特别的威神加持，能让他无始无明烦恼习气提早消失。啊，他在别的地方要3个阿僧祇劫才能消失掉，到极乐世界可能1个阿僧祇劫，可能不需要1个阿僧祇劫。如果没有这个好处，法身菩萨到极乐世界就毫无意义了。这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极乐世界不可思议，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啊，我们要从这些地方去体会。啊，如果没有这种利益，菩萨没有必要到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相信肯定有不思议的能量。啊，也因为弥陀不思议，不可思议，所以感得十方诸佛以菩萨身份到极乐世界协助阿弥陀佛教化众生。

那我们看下面经文，然善男子，这《法华经》上说的啊，《受量品》里面讲的，释迦牟尼佛透消息了，我时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界，自从是来，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说法教化，业于余处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苦导利众生。我们就看到这里，释迦牟尼佛透消息了，他不是在印度真的成佛，早就成佛了啊，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八相成道是表演，不是真的啊，因为这个表演让大家对他生起信心。你看释迦不是也是父母生的啊，也是一生修行，你看30岁成佛了，成道了啊，19岁出家了，修了21年成功了啊，这是做给人看的，让别人呢升起信心。如果他要意识有个化身来的，你是神呢、啊、天神呢、啊、我们凡夫做不到，对他没有信心啊，就不会跟他学啊，视线跟普通人完全一样啊，他能成功我们也能成功啊，19岁出家，30岁成道

十二年啊，前后讲经教学啊，跟他的人越来越多啊。那么这些的弟子当中，菩萨弟子、声闻弟子、凡夫弟子多，这里面许多凡夫弟子当中有佛菩萨化身来，声闻亦如是，菩萨亦如是，像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菩萨都是九缘界都已经成佛了啊，在释迦会上做影响中啊，真正的凡夫小乘听佛说法很难理解啊，那这些同学就帮他忙啊，这些同学都是古佛在来啊，有人资格比释迦佛还要老，在释迦佛成佛之前成佛的啊，《法华经》上开群现实啊，佛到最后啊，大家都成熟了啊，可以把事实真相说出来。所以他常常在娑婆世界说法教化。为什么？这个地方人

跟他有缘。娑婆世界众生念释迦牟尼佛，佛就现身了。应该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随众生心，因所质量。啊，除了娑婆世界之外，十方诸佛刹土里面众生跟释迦牟尼佛有缘的不少啊，人数比我们多啊。世尊哪个地方有缘，哪个地方现身啊？为现在我们知道，法身遍一切处，法身就是常寂光。啊，我们看下面，佛怎样教众生？如来见诸众生，要欲效法，喜欢效法，得不够重。这是说什么？六道众生，人道啊！啊，你看。给你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你很欢喜，就接受了。啊，给你讲方等，讲般若，听不懂。啊，讲华严经，甚至三千比丘退席。啊，听不懂啊！啊，随佛说法了，应机施教啊！啊，为我们这些众生，说我少年出家，啊，得无上正等正觉。那其实呢，我实实在在成佛到现在，久远若斯啊，时间太长太长了。啊，但以方便教化众生，令入佛道啊，作如是说，八相成道呢，作如是现。啊，两经合参，我们把唯一这本《无量寿经》《普药经》所说的，跟《法华经》所说的合起来看，啊。信之本师，我们相信知道本师释迦牟尼佛做八相成道的种种实现，只为随顺世间众生的根基，行善巧方便，普度而已。 啊，实在说呢，释迦牟尼佛久已成佛了，这个事实要认识。啊，出家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下面一段相模糊，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出家这一段里头，我们要学习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像佛这样的慈悲帮助众生。你不随顺，他不听你的。所以随顺就是大慈大悲的表现。大乘教里头，佛常说：“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两句是普贤菩萨的誓愿。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这叫行菩萨道啊！让一切众生对你起反感。啊，不喜欢跟你在一起，那就错了。这个众生有佛的缘分，你把他赶走了，佛门里头有没有这种人？有很多。凡是干这种事情的人，断人法身毁命，果报都不好啊。如果断的这个人的这个法身毁命，要断得多。譬如说这个地方有真正修行人在这里弘法，你把他弘法的缘破坏掉了，让这个地区许许多多有缘的众生闻不到佛法，这个罪过重啊！影响的面越大，影响的时间越长，他的罪就越重。这个是无间地狱罪业。为什么叫破祸祸身？属于这个罪，这一条罪。破祸祸身，佛都不能救你。所以说，人学佛法的机缘很难得，你要能成就他，帮助他，无量功德。这个人将来成就是你成就的。修福修慧的人，对于这桩事情不能不知道。你要不知道，你在这个地方随自己意思，处处障碍别人，这在佛门造的罪业，造无间地狱罪业。自己造的时候不知道，果报现前，后悔莫及。不可以不知道。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以定慧力降伏魔蕴。此二句呢，也是唐译的。大宝积经无量寿会里头，是第五项之项目。魔者，梵语魔罗之六尘。翻成中国意思叫障碍，能为修道作障碍故。

魔就是障碍，魔事就是障碍人修行，障碍人闻法，让人在佛法里面退心。这就是魔业。我们学佛，想一想，有没有人障碍我？再想一想，我有没有障碍别人？细心去会反省，就知道啊，为什么有人障碍我？因为我过去障碍他，这一生障碍我的善根，障碍我的缘分，不可能是无缘无故，不可能，没有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因果报应呐！然后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业障给它消除。我们要真正忏悔业障，忏悔以后再不做障碍别人的事情。别人障碍我，我承受，我不再障碍别人。这个业障就能化解。有人告诉我，魔王不寻现在对我没有意见了，以前都是障碍，现在不障碍了，为什么呢？自从他附体来找我，我给他供上个牌位，我那里波旬菩萨，我不跟他对立，我称他菩萨，请他来听经。大概他听清楚、听明白了。现在的态度非常好。众生苦希望波旬发菩提心，发慈悲心，护持佛法，普度众生，将来往生极乐世界，成佛去，成佛比当魔王殊胜太多。波旬是欲界第六天的天王。比玉皇大帝高太多了。如果欲界天好比是个国家，那波旬是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那忉利天竺呢，好像是一个县长，一个县的领导人，不能比啊，他高得太多所以希望波旬能够放弃欲界天，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去啊。好啊，魔的意思就是张道的意思又翻为煞者，害人善故，这个煞是比喻不是真的去杀人为什么呢？别人做好事他常常障碍人害人善故。

啊，人做坏事他欢喜，人做好事他不喜欢。啊，波旬天王要常常闻佛法，他比我们聪明，他有大福报，他有大智慧，相信他回头很快啊，就能转过来。所以又常行放逸，断慧命故，又犯卧者多爱欲故。他有爱欲啊，常行放逸，啊，放逸是不守戒律，啊，魔王波旬的附体找我的时候，他是很不客气，啊，质问我，我侵犯他的道场，所以才找麻烦。我说我没有啊，我没有道场啊，啊，从来不破坏别人的事情，他做的不如法，我也不会说。啊，他就说了，怎么没有啊？啊，我以前电视就是的，我恍然大悟，他的道场是现在的卫星电视网络，这些高科技的时候是他的道场啊！你看他播的内容杀盗阎王啊，那么现在他接受我们的理解，我们共派位是波旬菩萨，我们对他尊敬，没有跟他反抗啊。他的道场大，这个世界有多少电视台，有多少网络，我们这个道场很小，一点点啊，我相信比万分之一还要小啊，百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乃至亿万分之一，我们只有这么一点点的啊。所以这一次投来的信息好啊，我们欢喜，我们对他更尊重啊，希望他回头，让他这个道场里面弘扬正法，那他的功德无量无边的啊，他很快可以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时间不会很长，他就做佛去了，那一转过来度众生无量啊，啊，拯救了地球啊，这个功德大我们再看下面，魔有四类。净言疏语，第一个烦恼魔，都是从自己本身上有的，不是从外来的。那烦恼

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看法、错误的行为，全是烦恼。那么一般指烦恼，专指见思烦恼。见是你看错了，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看错了。思惑你起心动念想的贪嗔痴慢疑，这叫烦恼。能害善法，今天世界社会会变成这个样子，烦恼造成的，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就这个造成的。第二种呢，叫阴魔，阴魔是无阴身，我们的身体。色、受、想、行、识叫五阴。五阴互克这是讲说生理。古人从小就教养生之道现在人一没学科学，这些疏忽了。古时候多数人没有不知道经脉穴道，他读过这些书，他多懂啊！都知道养生之道现在学校除了大概学医学之外都不学了，在古时候这是必修课程中国自古以来帝王头一桩大事培养下一代，要有人继承，要不然这国家就亡了。继承的人要能真正把这个担子担起来使这个国家绵延下去，不至于被灭亡所以他要好好的教太子，这是将来的继承人，为他请三个老师，叫三公太师、太傅、太保，这三个老师太保管什么的？就是管日常生活，懂得养生、养身、养心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健康保养。太保管这个饮食起居健康长寿，他管这个。第二个科目德行，太傅管伦理道德，跟你讲这个的。第三个太师，太师是教你怎样齐家治国。

啊，周文王栽培他的儿子，成王。啊，这三个老师是谁呢？太师是姜太公，这是了不起的人物啊！姜太公教他齐家治国，啊，太傅教他伦理道德，周公，啊，也就是文王的弟弟，圣人，孔子一生最佩服的周公。周朝的宪法就是周礼，等于宪法。这个治国的这些法典呢，周公做的。啊，讲伦理道德。啊，少公也是他的叔叔，小叔太保，教他健康饮食之道。啊，不但有三个老师，还有三个教练。教练什么呢？陪到学生真正干，跟学生一起干。啊，那叫少师、少父、少保。啊，这三个人要跟太子生活在一起，啊，是太子身边的人。富贵人家叫子弟，也是这个叫法了。啊，最根本的是养生之道。啊，这就是对治五阴呢，把五阴调好啊，健康长寿啊。那么第三个四母，这个没办法，人有寿命啊，能坏命根啊，到寿命到了，你这一世就终了了。啊，你很多的愿望，很多想想的想做的事情都不能够圆满。啊，那么要延长寿命，儒没有方法，道有方法，佛也有方法。诸位要是看过《了凡四训》，你就晓得了凡先生的寿命延长了。孔先生给他算命，他的寿命53岁，寿终正寝。啊，他没有求长寿，寿命延长，他74岁走的，延长21年。啊，为什么？断恶修善，人就能延寿啊。三宝加持，这个能延寿。啊，我也是短命，从小很多算命的，啊，都给我断定了，45岁，我相信。

啊，为什么呢？我父亲45岁过世的，我祖父也是45岁过世的，我还有个伯父，我父亲的哥哥，啊，大他12岁，也是45岁过世的。所以我想，这应该是遗传。啊，我不相信是命定，我相信可能有遗传因子在。啊，45岁那一年真的生了一场病，病了一个多月，啊，那出家了。我33岁出家，出家就开始讲经，45岁那天我讲经12年，啊，病好了之后继续讲经。有一次遇到甘珠，也是张家大师的弟子，啊，密宗上师，他告诉我，你讲经的功德很大，寿命延长了。啊，他说我们在背后常常说你，我说我什么？说那个人心还不坏，心地很善良，人也很聪明，可惜没有福报。短命啊！我说这个，当我面讲没关系，我完全了解，我完全接受。啊，他说你这12年讲经，这个功德，啊，你的寿命很长，你晚年的福报很大。没想到第二年他就走。甘珠也是个很难得的密宗上师，啊，我们交情很厚，常常在一起，每个星期总要见几次面，啊，我们住得很近，散散步大概10分钟就到了。啊，所以这个命运可以改。命运是自己造的，自己真正觉悟了，断我修善，就能改造命运，把命运延长。啊，福报，那是张家大师教我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财富从财布施，啊，越施越多。修财布施的人都有这个经验的，真的越施越多。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你只要行3种布施，财富、智慧、健康都会延长，都会增上。佛菩萨没有妄语，佛菩萨说的话真的，你要相信啊。啊，海贤老和尚一生跟我们表法的，112岁，

健康长寿，头脑清楚，充满了智慧。啊，在当地也算是个大财主。为什么？他秀才不是，他自己开垦土地，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种100多亩地，那个收成相当丰足啊。小庙里只有4-5个人啊，有一点点生活就足够了。他拿这些布施供养平民啊，年老无依无靠的，乡村里头小孩出外打工了，老人很孤单，他照顾。啊，拿他种的这些粮食分给大家。啊，他还能替人看病，他也没学过。那疑难杂症到他那里全解决了。啊，所以我们看他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法布施就是劝人念佛。啊，他的口头禅。念佛成佛是大事啊，其他的都是假的。遇到人就用这句话劝人，他自己做出榜样给大家看。一句佛号从早到晚不离口啊，念念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心上什么都没有，真难得。啊，所以能延长寿命，过去李老师告诉我，弘法利生、断卧修善是延长寿命最好的方法，非常有效。啊，第四呢，天魔好坏他善，喜欢破坏别人的善事，特别是破坏别人念佛学佛。啊，这个天魔就是波旬。第六天的天主，他化自在天。那我们希望他认真听经闻法，他觉悟了，他就成佛了。啊，往生到极乐世界，行菩萨道。那么今所降服者呢，指天魔。啊，我们降服天魔的方法是劝他绝不作对，绝不毁谤，啊，绝对没有厌恶，我们对他恭敬，把他当菩萨看待。啊，所以他也感觉到奇怪，净空法师没有跟他对立，没有跟他对抗，啊，一切顺从，这能化解问题啊。对立不能化解，对抗就更糟糕。啊，决定不能用这个方法。

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要懂得恒顺随喜。我们做出好榜样，去影响他。他看到了，你是搞真的，真在修行，他欢喜。他明白了，跟我们一起修行，将来都是西方极乐世界同参道友。所以天魔也能回头。如婆沙论语，这下面是在论里揭露这一段。菩萨谢居菩提树下，初夜魔女来相媚。中夜呢，魔君总来病恼，须觉察了，即入此定，令魔兵众摧败堕落。那么这是《大毗婆沙论》里面有一段话：释迦牟尼佛在成道的时候，降魔，魔王魔旋变化魔女来扰乱他。释迦牟尼佛入定，这个魔女们离开了，他不动心。然后中夜半夜，妖魔鬼怪要来杀他，来害他。他入此定，大慈大悲。这些妖魔鬼怪拿的兵器，手上那里都变成莲花，完全是离开了。又《西游记》，这是玄奘大师的作品，有这么一段记载：集诸神众，齐整魔兵、魔君，治病整旅，将谢菩萨。这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魔王魔旋，变现出这个境界。这是威胁利诱，佛如如不动。所以魔君拿到的兵器统统变成莲花，魔兵自己吓到了，就退去了。那么以上呢，都表菩萨定力，这个我们要学。我们遇到一些人为的障碍，什么方法呢？慈悲、忍辱、禅定。不被他干扰，不为所动，慢慢境界就转了。他能把你打败。

很欢喜，打不倒你他也很佩服你，威胁利诱你都能如如不动啊。

心我们败了，我们投降了；不动心我们战胜了。战胜魔王来护法啊，战败了魔王哈哈大笑，啊，瞧不起你，你修的什么心，不堪一击啊，魔什么，他有方法引发你的烦恼，他知道你烦恼习气，以巧方便把你的烦恼引发出来，让你自己破坏自己功德，叫火烧功德林嘛。一发脾气烦恼，功德完了，积功累德好不容易啊，一个不高兴就完了。为什么不高兴？魔在那里挑衅，啊，降魔这一关要顺利通过，啊，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以上都表菩萨的定力，啊，又大智度论里的说，菩萨智慧力故，大破魔群。在显菩萨慧力，是故经云：以定慧力降伏魔怨，怨就是冤家、冤亲债主。我们每个人都有啊，我们要是还有贪嗔痴慢疑，这些冤亲债主跟魔结合成一体，造成我们严重障碍，那就这一生决定不准你往生，还要把你拖回六道来。定是不为外境所动摇，慧是真正有方法解决。啊，我们说用慈悲，用修学功德回向给他，啊，劝导他跟我们一起学佛，一起念佛。真信真愿往生净土，同成佛道，这是智慧啊，我们是真心，不是我意啊，诚心诚意劝他回头啊，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法门啊，每一个人学佛有魔障，不学佛也有魔障。现在这种现象越来越多。啊，这个社会上男女老少多少人自杀，他为什么要自杀？我们从附体这些灵媒的报告特地信息给我，有的时候的合情合理，可以相信啊。凡是自杀的人未必是真的想自杀，但是他有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说就有鬼神在旁边

诱惑他啊，想跳楼的，不是他真想跳楼，鬼在后面推他啊，跳水自杀的也是如此啊，后头有水鬼推他，把他拖下水啊，这些什么冤亲债主啊，过去生中你得罪他了，他现在要报复，啊，过去是没有因，他不敢的，啊，因为你有护法神呐，护法神看到你冤家对债主，你应该要还他，他闪避过去了，于是乎我们就知道。断卧修善，积功累德，多么重要！啊，唯有断卧修善，积功累德，那个冤亲债主会饶恕你。为什么？他看到你是好人，尤其为很多众生做好事，他不忍心。啊，不是奇耻大辱，严重的伤害一般都不会跟你计较啊，那是重大的仇恨，那没办法，他不会饶你啊。我们学了定慧力，降伏魔缘，我们遇到障碍，遇到困难，要有定力，要有智慧。定生慧啊，心不能乱，乱了就生烦恼啊，定才生智慧啊，定慧有力，就能够降伏冤亲债主啊，我们要时时刻刻有这个念头，帮助他离开恶道啊，以修行的功德常常回向给他啊，常常回向，常常念着他，没有把他们忘记，他会感恩啊，过去我们错了，对不起他啊，现在明白了，我们有回报，问题就能解决啊。下面第六段成道的微妙法成最真诀，啊，最真诀就是成佛，正觉是菩萨，加个最正觉就是无上菩提啊，无上正等正觉。请看注解，得微妙法成最正觉，此二觉是第六项成道之意，微妙者，微摩经曰：微妙是菩提，诸法难之果。什么是菩提？菩提是梵语，古印度话啊，下面呢有解释：菩提者，佛知之见，一切实际离体，当人自性。
六祖慧能大师说，何其自信，他见到自信，没有想到自信是清净，自信从来没有染污过，我们只是迷了，不知道，觉悟了，他就现前，你就会见到。啊，他的名字很多，佛在经上至少说了七八十种。啊，佛为什么一桩事情说这么多名相？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佛跟人家在家讲这桩事情，要他听得懂，要他听了欢喜，所以明了就好。佛没有定法可说，啊，连中国老子都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啊，只要对方能够明白了就行了，啊，怎么说都可以。都是对的。啊，慧能大师说自信呐、啊，《维摩经》上说菩提，《大乘经》上，《法华经》上讲佛之见，《大乘经》上讲实际离体。啊，看什么时候，看对什么人。佛用哪种说法方便，自自然然。啊，没有通过思考，也没有什么选择，完全自然。啊，经云，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故曰微妙难知啊。这就是我们在学习当中常说的其义自见啊，读书特别是读佛经，读上千遍呢，其义自见啊，没有人跟你讲，你也不需要学，自己就明白了，微妙难知，你有一千遍、两千遍、三千遍的功夫，哎，就很容易知道。啊，发达禅师诵《法华经》三千部，《法华经》很长，虽然七卷，很长。啊，大概一天呢，只能念一部啊。三千多部，十年了。十年专攻一部经，到什么程度呢？将悟为悟，在这个边缘上，他去参五祖啊六祖慧能大师见面的时候，礼拜。给这个能大师拜了三拜，这三拜啊，头都没有着地。那六祖看得很清楚，起来之后问他：“你这三拜头没着地，是不是有值得什么骄傲的地方？”这一问呢，他很老实，诵《法华》三千部，哦。啊，点头。六祖问：“法华经讲的什么？”他答不出来。

反过来向六祖大师请教。六祖说：“这个经我没听说过。”六祖不认识字，当然不要看经。啊，你要念给他听。但是你念得很熟了，你念给我听听。《法华经》28品，他念到第2品，方便品。刘主任，行了，不要念了，我全知道了。跟他讲法华大义的概悟了。啊，如果他还没有3000遍，这个定功，能大师怎么讲，他也开不了。这个也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的一个见证的。啊，一定要达到这个境界，帮你推一把进去了。你没有这个境界，推倒了也没有，你也进不去。啊，方法就是戒，叫你读书千遍，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就是戒律，你一定要遵守。啊，果然，像这种大部经，1000遍念下去，把烦恼、把业障都念掉了。没有障碍了，啊！祖师一句话、两句话就通，就明白了。啊，慧能大师大彻大悟，在五祖方丈时，半夜3更，五祖讲《金刚经》大义，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开悟。啊，丝毫疑虑都没有，说出5句话。啊，坚信了，没有想到自信，何其自信，何其就是没想到，没想到自信本自清净，本来是清净，没有染污过，这真心的，染污是妄心。啊，神秀大师的偈子：“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是妄心。如果是真心，本自清净，有什么尘埃？没尘埃啊！啊，这一下他见到了。啊，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人生万法，五祖一听，落了，开悟了，衣钵马上给他，叫他赶快走路。他问到哪里去？五祖说：“你从哪里来，你就回哪里去。”啊，躲避嫉妒障碍。在猎人队里头躲了15年了，这是定慧也。啊，15年反对的声音没有了，再出来，弘法利生。啊，那个15年是定慧力了。啊，经云：“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故曰为。”

妙难知，于微妙是菩提也。又净严说说到理是妙法，由得此法，故称正觉。啊，你真正得到了，理是实际理体，就是真如本性。啊，故也同于上界，给前面接着讲的意思是一样。啊，又长含经里说，如来大智微妙独存，在小乘经上说，综上而言，得微妙法，就是其如世尊之佛之，释迦牟尼佛所证的自性里流露出智慧，你跟他相应了，入实相妙理，证真正菩提，这叫成真觉。啊，成真觉，等觉菩萨成佛了。啊，释迦是实现，前面说过，《法华经》上说，九缘界他就成佛了。他这是舞台表演，啊，做出八相成道的样子给我们看，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细心观察、体会、学习。啊，我们应该遇到什么事情，知道怎么处理。啊，戒定慧是根本法。啊，下面说正觉，如来之实智，真是智慧。故成佛曰成正觉，最正觉。从邪佛觉之无上圆满究竟啊，这是特别尊敬、特别的敬仰。用这些话来说，像释迦牟尼讲的，得无上真正之道，为最正觉。啊，慧疏日本祖师说的，觉之重为罪己。啊，这罪的意思，罪正觉。啊，古人称罪正觉，也就是究竟的正觉，圆满的正觉。啊，称罪正觉就是究竟成佛，啊，真的究竟圆满，是这个意思。我们想成佛，那要不得微妙法不行。啊，微妙法还有第二种，那就是信愿持名四个字。啊，本经里面所讲八个字，八个字浓缩成四个字，八个字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偶耶大师告诉过，真心切愿就是无上菩提心。那所以用信愿两个字就行了。啊，信愿持名，持名就是一向专念，把八个字浓缩成四个字，信愿持名，求生净土，成罪正觉。啊，
到极乐世界。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11页，311页，倒数第四行，八相成道第七，转法轮，分两大科。第一个总相，师子道合，这又分两科。第一科前法，能感，第二颗呢别相，这说法所应，这属于总相。转法轮，转是启动，法轮用轮来代表圆满，表这个意思。佛法是圆满法，所以

圆满就是包容一切啊，没有一法不在法这个佛法当中，佛法就是一切法。我们看慧能大师，他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就开悟见性。性是什么样子？他用五句话来形容：真正是简要相明，很简单，扼要，也详细，也明白。啊，这二十个字说尽，说透了。自信是我们的真心，真心是平等的。啊，我们这个心跟释迦牟尼佛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跟毗卢遮那的心，跟一切众生的心是一个心。啊，所以禅宗里的说啊，若人是得心，大地无寸土。啊，这也就是圆融的，全都包了。慧能大师最后一句话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是什么？全宇宙。啊，空间十方。时间三世，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法漏掉的。啊，万不是数目字，是形容，代表圆满。宇宙之间，世出世间一切法，从哪来的？自心生的，自心真心，我们真心生。真心不可思议啊，这是说它起作用。前面说它的体，第一个是清净，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它没有染污啊。今天我们这个地球发生严重的染污，这些染污多份都是科学技术带来的，科学技术确实给我们带来一些方便，在物质生活上，但是很少人知道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今天社会的动乱，地球上灾变异常，这全是我们付出的代价。那这个代价呢，不值得。谚语所谓得不偿失，稍稍冷静一点，我们都能看到。本性是清净的，本性现出来的现象也是清净的。啊，本性是不生不灭的，但是现象是生灭法，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阴。

矿物有沉住坏空，这是自然现象，无法避免的。啊，无法避免是说六道十法界。啊，见性的人他就避免了。啊，像慧能大师这样的人，海贤老和尚见性了，我从光碟上看到。啊，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什么都知道，只是天机不可泄露。”不说，不是不知道，说这句话的人不简单。如果没有明心见性，他说这一句话就是大妄语。大妄语的罪是无间地狱，那不能往生极乐世界。他说这一句话真的，阿弥陀佛接引他到极乐世界了。可见他不是妄语啊，他的明心见性在净土宗里头叫理业心不乱啊。净宗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功夫成片，一般要像老和尚他所具备的条件啊，他的条件是什么？最难得的，老实、听话、正干。啊，凡是这样的人，具备这三个条件，没有不成就的。啊，决定成就，而且成就得很快。我们在《净土神仙录》、在《高僧传》里面看到的。啊，念佛往生的，往生传里头多半都是三年啊，所以在早年间说这个话应该是四五十年前，我出来讲经，那个时候我三四十岁啊，我33岁出来讲经，台湾基隆有一位德荣法师，年龄跟我差不多，他已经往生应该有20年，20年前过世了，曾经问过我，他说是不是这些念佛的人3年寿命就到了，阿弥陀佛接他往生，问我这么一句话，问得很好啊，为什么呢？我们读往生传看到这个现象免不了怀疑。我回答他的，我说不可能啊，为什么？少数人或者他寿命只有3年，如果是那么多人呢，都是寿命恰好3年，这讲不通，不合乎逻辑。应该是什么样的？他功夫成片的，得功夫成片，阿弥陀佛一定啊透信息给他，也就是他会见佛啊，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上所说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什么条件之下见佛呢？

功夫成片，也就是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他没有妄念，没有杂念，啊，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有阿弥陀佛，这叫成片。有这个功夫，他就能往生。啊，佛来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多久？啊，你像一起宋朝盈科啊，念到功夫成片，佛告诉他，你寿命还有十年啊，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尽了的时候，我来接引你，等于给他受记啊，在这个状况之下了，你能够见到阿弥陀佛。那么像海贤老和尚这样的人啊，他居住老实听话正干，态度又好，学佛的态度他真诚亲近恭敬啊，具备这个条件，念到功夫成片不会超过三年，那是三年就得到了。20岁出家，师父就传他一句阿弥陀佛，叫他一直念下去。那么23、24岁，他一定到这功夫成片啊，没妄想，没杂念。于人无争，于事无求。啊，佛一定告诉他，他知道了。啊，他没有要求往生。那么在这个功夫再向上提升，也不过3年5载吧。3、5年之间，他就念到四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见思烦恼断了。等于阿罗汉，教下的阿罗汉，见思烦恼断。那么再向上提升啊，有个3年5载，就到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6种神通具足，真的他什么都知道。见性的明心见性。啊，那我们估计老和尚明心见性应当在40岁前后啊，他为我们表法，在这个时代啊，用这种方式平平安安修行正果，一帆风顺，教化众生完全用身教，不用言教啊，身份不暴露。老人活到112岁，那是阿弥陀佛加持他的，阿弥陀佛给他任务，让他表法啊，阿弥陀佛知道在我们今天现前这个时代，崇尚科学，尤其有不少无神论者啊，不但不相信净土，连佛法都不相信，他的表法最重要的意思
告诉我们，真有西方极乐世界。他一生跟阿弥陀佛见面，我估计十次以上。东晋慧远大师传记里头有记载，老人一生在庐山东林念佛堂四次见佛。老和尚念了92年的，至少十次。他有透露风声，所以我们要会听。他曾经说，我好几次要求阿弥陀佛带我到极乐世界去，他老佛也不肯，说我修得不错，要我表法做个好样子跟大家看。你看，他有好几次，那就不是一次啊。这说明是多次见佛，多次见到极乐世界，不说。这些话里头，我们仔细去听。话里头有话，要会听。他透的信息。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信愿念佛往生净土是真的，不是假的。给我们念佛人十足的信心，愿心。那么经中有，当然大乘佛法就有。大乘佛法有，当然显教密教小乘佛法统统具足啊，不是假的。老人表的修身，在中国人讲的再往前推，各无智持、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世间法全做到了啊。这个世界这么混乱，现在大家都在想方设法如何能让世界恢复安定和平。我们在永思录里头能不能看到？能看到。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天下就太平了。他做出来了，我们要学习。决定没错，你只好好跟他学，走这条路子，他能明心见性，你也能明心见性。只要具备这三个条件，老实、听话、正干，现在人男女老少心浮气躁啊，这三个条件没有啊，不老实、不听话、不肯认真干，不是佛法不灵的，是我们没有具足学。

福的条件。啊，敬宗同学，我早年在美国劝大家成立敬宗学会。啊，美国第一个敬宗学会在圣何西。啊，桑尼维尔，现在的会还在。那美国、加拿大，我在那个时候，一共有30多个会。啊，现在应该还有10几个。我写了个缘起，缘起里面提出行门5个科目，那就是戒律。行门5科啊，敬业三福六和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啊，严持戒律，我们只抓着这个5科就够了。真心真愿，一句佛号念到底，没有一个不成功。什么都不要想，正德果德是自然的啊，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都是自然的啊，不必要求，功夫到了自然现前。那理业心不可思议境界现前啊，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像佛在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不是向外求，是从自信里头向外流出来的，每个人都有，大家平等。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为什么会变成众生？佛说了，你有3种烦恼，把你的性德障碍了。完全扭曲了，把智慧变成烦恼，把德能变成造业，把相好变成六道轮回，扭曲了。如果你觉悟了，自信能量智慧完全恢复了，不是新得来的，是你本有的。啊，心外无法。大乘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生，慧能讲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个万法就是整个宇宙。整个宇宙哪来的？是你自己真心生出来的，现出来的。那自己自信能现，自信怎么会不明了呢？怎么会不知道？哪有这种道理？所以只要你明心见性，对于这个万法，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你全都知道。啊，就像老和尚说的，我什么都知道啊，不能跟你说，为什么你不懂，说了你也不相信。那么佛教的教学，教学的理念
是一门

深入，尝试熏修。教学的方法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要不要人教？不需要。

说法四十九年，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谁教他的？华严跟谁学的？法华哪个人教的？连最浅显的普世教育，阿含，谁教的？没有人教他。他十九岁出家，放弃王位，为我们表法，放下烦恼障。那他表的是知识分子，那知识分子好学多闻。所以十九岁出去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他通通亲近过、涉猎过。到三十岁，十二年了，学的东西有用没用？没用，不是究竟法，完全放下，这种放下所执障。所致障碍自信，不能见性的放下毕波罗树下入定，这一入定开悟了夜读明心，大彻大悟见性之后，所说的一切法从自信流出来。你看慧能大师见性说了五句五足一听，没错，真见性的不是假的，一波就给他了，他就是禅宗第六代祖大乘佛法教学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见性。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以见性为目的，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净土宗也是见性，见性才能成佛。但是净土宗的方法跟八万四千法门不一样。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要断烦恼才能证菩提，才能见性。证菩提就是见性这个事情难啊，佛说的容易啊，你看我们把话说的简单一点，通俗一点，大家好懂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切触，眼耳鼻舌身意起的作用，起作用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那是智慧。不起心，不动念，那是禅定，最高的禅定。不起心，不动念，这什么境界？佛的境界，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是第一等的成佛了。第二等的有起心动念，见色闻声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

是菩萨。再降一等，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执着是阿罗汉，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没有起心动念就成佛了。你看这么容易啊！啊，修行在哪里修啊？眼在色上修，耳在身上修，音身上修，鼻在香臭里头修，舌在肠胃里面修，没离开生活。海贤老和尚的修行在生活当中啊，在六根对六尘境界当中修什么？修不起心不动。所以他眼目当中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啊，好的好，不好的也好啊，没有分别啊，没有分别就没有执着，那是行菩萨道啊，那是修菩萨行啊，待人接物那么好，那么圆满，那是性的自然流露。啊，这样的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直接生十宝庄严土。他不是同居土，不是方便土，他是十宝土。化身菩萨了，化身菩萨是真佛，不是假的。天台大师说：“分真即佛。”啊，他还没圆满。啊，为什么？因为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无明习气。没有方法断啊，只有随他去，不理他，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一般大乘经上说要多长时间？三个阿僧祇劫，无始无明习气自然没有。那么我们在大乘经上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设法诸佛刹土，这里面真的有许许多多化身菩萨啊，诸佛如来十宝土的菩萨，他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去，那去干什么？啊，这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极乐世界十宝土一定比其他诸佛十宝土要殊胜。如果不殊胜，人家到那去了毫无意义。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土，华藏世界，华严经上说，啊，在华藏世界文殊普贤常常带领华藏世界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到极乐世界去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这是为什么？这个表法给我们看，让我们从这个地方啊慢慢去体会西方极乐世界殊胜，超过一切诸佛刹土。这经上有说，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
因为阿弥

陀佛建立极乐世界，就是集一切诸佛十八图美好的

所以法身菩萨了，愿意到极乐世界去参学。做弥陀弟子无比的光荣啊，你到任何一尊佛国土去，佛都特别招待你。为什么？你是阿弥陀佛的弟子，沾阿弥陀佛的光啊。别人尊敬阿弥陀佛，当然要尊敬阿弥陀佛的弟子。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会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统统放下。我只取无量寿经、净土法门、信愿持名往生净土、不退成佛，决定选这个。这法门这么殊胜，无比殊胜，啊！今天怀疑的人多，评论的人多，错了，啊！正因为这个原因，弥陀慈悲，让贤公表法。给我们看，坚定我们对这个法门的信心、愿心。那我们有把握，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啊，条件，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六道是假的，十法界是假的。万缘放下，极乐世界你就得到了。如果在这个世界里头还有贪念，还有需求，去不了了，不能着相，不能有丝毫贪求啊，记住老和尚常说的，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为什么？阿赖耶变现的，就是假的。阿赖耶是生灭法。啊，我们一心念佛，决定要念到，有把握往生。我们见到佛了，佛要让我们表法。我们也听话啊，表法就是要持戒，要不怕吃苦啊，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就能够表法。别人不能舍，你能舍；别人放不下，你能放下。要表这个法啊，所以法轮法圆满的法，究竟的法，就叫法轮。啊，这就是教化众生啊。八相成道，前面成道了，成道就是证到佛果了。啊，证果之后干什么呢？教化众生。转法轮就是49年，讲经教学。啊，释迦牟尼佛是身行言教啊，他教给我们的，他全做到了啊，不是只说不做啊，他是说了就做。

做了再说。啊，大家相信他，大家欢喜跟他学习。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前面有经文。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即以下诸句为第七项。转法轮这一段内容非常丰富啊，我们要看清楚，看明白啊，要能够体会到经里面的意思。天人者，天道众人，归者归敬，娘者亲娘。娘母，哦，这后头有很长的注解，制度论云，啊，大制度论上说，经史释迦文佛得道后57日，即不说法。啊，释迦牟尼佛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57天，啊，不说法。自言：“我法甚深，难解难知。一切众生复诸是法，无能解者，不如默然，如般若般。”啊，大乘经教里面说得很清楚，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之后，为41位法身大士宣讲《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一部经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慧能大师的5句话20个字。这5句话要是细说，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大方广佛华严要是浓缩，就是这20个字。啊，言语有简繁，华严经说得多，说得详细，繁多。能大师所说的5句话，简单。啊，言语有简繁，意思是圆满的。那么换一句话说，能大师的5句话细说，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

华严经六说，就问华严经你们说的是什么？最简单的回答，慧能大师的五句就讲完了。佛法的妙啊，可长可短，可深可浅，得大自在啊！啊，看说法对什么人呢？慧能大师说这个话对象是无主，所以一提无主就明白了，给他印证，真的不是假的。啊，那要跟一般普通菩萨来讲，那就是华严经了。啊，华严经我们学过。啊，过去讲过两遍，都没有讲完，就是讲到一半。一般还不到啊！前面我记得是讲了17年，讲了一半。第二次讲的，我没有算年月，我算的是小时，因为有录像啊。我们讲了4000多个小时。讲了多少呢？1/5。换句话说，啊，我这个讲经的速度，把一部《华严经》从头到尾讲一遍，需要20000个小时。时间太长了，我们现在一天讲4个小时。一年讲1200个小时，啊，10年才12000个小时，要讲18年的这一部经啊，啊，哪一个学校？一个课程有这么多学分的，世界没有啊，真的是深深难解难知啊。难在哪里呢？但他有烦恼啊，他有业障啊。如果烦恼业障都消除了，都放下了，都化解了，那很容易啊。啊，像无足一样，一部《华严经》几句话就讲清楚讲明白了。啊，无足完全明了。一波就传给他了。这是形式。在那个时候是有必要的。在今天这个时代，那张家大师教我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这一句话也不是张家大师自己说的，应该是古圣先贤。我在新加坡住了3年半，

跟新加坡的总统纳丹很熟，我们见面至少有十次。啊，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还没当总统，我们就认识。啊，我们在一起吃饭，他跟我坐在一起，告诉我，那个时候他是驻新加坡驻美国的大使。以后大使下来之后，回到新加坡，啊，去竞选总统，选上了。他告诉我，他是印度人，是印度教，他信印度教，啊，他说他一生最佩服的佛教，啊，最尊重。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啊，我听得呆了。这个话我只听张家大师给我讲过，从来没有第二个人讲过。哎，他怎么会讲这句话？讲的意思完全一样，所以我就晓得这一句话不是张家大师说的，应该祖师大德说。知道的人不多，啊，实质，海贤老和尚表演的实质，啊，形式假的，但是宣传佛教需要形式，形式是表演，舞台表演，给观众看。啊，不是真的，真的在幕后。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外面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里面清净，一尘不染。啊，一定要懂得看破放下。啊，这是张家大师。我们第一天见面教给我的。啊，看破的意思，了解诸法实相。这叫看破。啊，你对于事实真相了解。啊，譬如说老和尚常说，什么都是假的，这就是看破。知道是假的，就不会放在心上了。啊，什么放在心上？真的放在心上。念佛成佛是真的，这是大事，要放在心上，其他的通通不可以放在心上。为什么？假的。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你明白了觉悟了，六道就没有了。啊，如果明心见性的，不但六道没有了，十法界没有，就像做一场梦醒过来了，梦中境界痕迹都不着，啊，你执着就错了，执着怎么样？你醒不过来，你贪恋梦中境界，你就醒不过来。啊，贪念四圣法界，你出不了十法界。贪念人天、乐欲，出不了六道轮回。

也是对于学佛造成严重障碍啊！啊，所以佛法真难修啊，不但是大乘，小乘都不容易啊，小乘出苦，这有成就了，要放下见惑。啊，就是错误的看法。头一个身见，身是假的，身不是我。每个人都把身当作我，看得很重。怕死，贪生怕死，出不了轮回。啊，佛告诉我们，身不是我。我不是身，那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啊，它要脏了、坏了，欢欢喜喜脱掉一件，再换一件，这真懂得。啊，我有真我。涅槃里的有我，三德里的有我，法身般若解脱。啊，佛经上对我的解释是主宰的意思，自己能做主啊，是自在的意思。这两个意思我们都没有啊。啊，我们对这身体。我要求他长生不老，行不行？我要求他年年十八，不行，做不到啊！啊，所以他做不了主，他也得不到自在。必须把这个东西摆脱掉，主宰自在就现前了。啊，真有主宰。真能自在，啊，小乘出苦，要断五大种、五大类的见惑。第一个身见，知道身不是我；第二个边见，边见是两边对立的。没有对立就统一了啊！所以第二个边界要放下，真妄是两边，邪正是两边，善恶是两边，我们活在边界里头啊，都是两边的，两边都没有，都是假的，全都等于零啊！啊，生佛是两边，通通在两边，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应该怎么看法呢？整个宇宙是一体，为什么？自信。通是自性变的，啊，花样再多，所谓以金作器，器器皆金。我们用黄金做出一些首饰、器皿，可以做几千种、几万种。啊，它的体呢就是黄金，啊，说黄金全部就包括。所以要认识心，要认识能生能现的，所生所现假的不是真的。啊，但是真跟妄是一不少。
所以佛教我们于一切法当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智慧，不起心不动念是自性本定，那就是彻底觉悟了啊！真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他没有不知道的，没有办不到的。法身菩萨，啊，众生的麻烦，真的说了，一切众生附着是法，附是绳索捆绑，着是着相。啊，事法是假的，在事法里头生起贪嗔痴慢疑，啊，贪嗔痴慢疑都是假的，了不可得了。啊，众生迷惑颠倒执着，啊，分别执着，啊，这就造业，业感果报，啊，善业感善善道，恶业感善恶道，众生接受佛法，烦恼习气断不了。他不能成就啊！啊，那怎么办？在六道里头，常接轮回，生生世世要有这个缘，受佛法的熏陶。啊，到哪一生功夫得力了？得也得力是什么呢？举个简单的比喻：财色名食睡，无欲啊，完全不动心了。啊，很清楚，很明白，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成熟了。佛会来教你，会来帮助你。那最方便的方法，无过于信愿持名往生净土，啊，把你保送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你在极乐世界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很容易。换一个环境修修，极乐世界这些烦恼习气生不起来啊！环境太好了，我们这个世间人贪财，为什么呢？财物太少了，不够分配啊，其实人生迫切需要的，一刻都不能少的是什么？空气。有没有人谈空气的？没有。为什么？它太多了。啊，极乐世界的金银财宝就跟我们的空气一样，太多。谁要那个东西啊？在极乐世界的七宝啊，珍珠玛瑙这种七宝，琉璃做什么用？建筑材料，黄金铺马路的，铺路的啊。我们这边铺白油，极乐世界铺黄金，谁要这个？
啊，极乐世界你不可能起贪心，那就是它太多了，样样都多，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在极乐世界样样称心如意啊，无需要造作，都是从念头里头变现出来的，想什么变现什么，心想事成，这是极乐世界。那么在这个地方，染着是法，无能解者，佛也不能啊，也没办法把你解脱啊，看到这个世界这种样子，不如默然如般若，如涅槃如。涅槃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不生不灭。这里头真如，没有苦啊！啊，佛看到成佛之后，啊，化身菩萨见到了二七日中，有人说三七，三七二十一天，二七十四天，华严经讲圆满了。化身菩萨得度了，都得利益了，六道人天得不到利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事实诸菩萨正在这个时候啊，菩萨知道释提桓因，我们中国人称他为玉皇大帝，就是忉利天主啊，梵天王，这是四禅天啊，这一些诸天天王跟菩萨他们知道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实现成佛了，合掌礼敬，他们来请法，请佛为助众生初转法轮。佛法是四道，四道尊严，没有恭敬心得不到啊，所以凡夫看不出来，不知道释迦牟尼佛实现成佛了，菩萨诸天天神他们代表众生来请法啊，请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啊，佛法的教学用转法轮做代表啊，转这个意思好，转动啊，有传递，世世代代一代一代传下去啊，有这个意思啊，佛是默然受起啊，佛没有说话，没有说话就是接受啊，到波罗奈洛林中转法轮，就开始教学啊，这就是洛叶云啊，那我们看念老下面的解释啊，又法华经言。

前面大智度论说的啊，这是黄念祖老居士用经论来注解无量寿经啊，这话不是他说的啊，法华经上讲二十诸梵王是色界天啊，记住天地是，这是欲界天地。护世四天王啊，四天王护法的，即大自在天。大自在天是第四禅天主啊，这个是六道里头啊地位最高的。并与诸天众还有眷属百千万啊，那么这些人恭敬合掌礼，请我转法轮。这佛说的，人间没人知道啊，如果没有这些人请法，释迦牟尼佛就走了，就不在这个世间了。佛菩萨慈悲到极处啊，海鲜老和尚如果不是阿弥陀佛慈悲给他任务让他表法，他早就走了。不必在这个世间受这么多苦恼啊！啊，他是表法啊，我们世间没有人请他，阿弥陀佛请他啊，弥陀代表我们请他法轮啊。为什么佛的教学用法轮来代表啊？法轮是指佛的教法，演说佛的教法，演是表演，身教说是演说，身行是做榜样给大家看啊，别人看了就会向佛请教啊，这个做法是什么意思，佛在用言语解释给他听啊，通通叫转法轮。啊，下面说轮者为什么叫法轮，转轮圣王之轮宝我们地球上有没有，没有，一个单位世界里头有，有轮王，啊，轮王，轮是他的交通工具，啊，因为这是人道，不是天道，天人不需要交通工具，它能变化，人不行啊，天人从中国到美国现在交通工具是飞机，
过去是轮船，这交通工具。如果是天人，是鬼神，他们不需要，他们动一个念头就到达了，速度非常快。啊，有神通，叫神足通。啊，那么在佛经里头，三国阿那含就有神足通，他到哪里去，念头一动，人就到了，不需要交通工具，人到没有这个神通，他需要交通工具，轮跑。现在科学家知道飞行最适合的这个形状就是轮。啊，这些年来很多地方看到飞碟，飞碟是圆形的，是不是太空人别的星球上的人到我们这个星球上来，他的飞行工具是飞碟，是圆形的，有轮跑，速度非常快，但是它很灵巧，它可以住在那里不动，定在那里。啊，移动的时候速度非常快。这个东西我看过，啊，我只看过一次。那个时候我没出家，还上班。啊，有一天下午，看到空中有一个圆形的、放绿色的光，放光，在空中不动。啊，相当的高度，也看得很清楚。啊，有很多人误会，那应该大概是打信号枪打到上面去的。啊，我们看了应该有5分钟，它移动，初移动的时候慢，慢慢的动，突然不见了，那个速度就太快了。啊，那么这个是这桩事情，到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了，可见的看到的人很多，在台北市的上空。啊，我们相信常常有，啊，但是看到的机会要不留意、不注意的话，你就会疏忽了。啊，凡是用交通工具飞行的，那就是佛经上讲的轮王。啊，这是他交通工具，也是他的武器。啊，他能达到的，这个领土都是归他管的。啊，所以他能管好多个星球。转轮神王，这是人间势力权威最大的。啊，他统治是一个星系，小的星系，啊，像太阳系。啊，太阳系往外还有大行星。啊，现在科学知道的银河系。太阳系属于银河系里头的一员。啊，也就是许许多多的太阳系组成了银河系。啊，银河系外面还有大的行星。

《华严经》上所说的世界成就品、华藏世界品，那是佛经里面讲的天文学。那佛法里面除了人道由这个轮宝做交通工具，真正的天道不需要，四王天都不需要。那他们有神通，不需要交通工具。说回转四天下，啊，东南西北四周啊，啊，现在讲呢，好像是太阳系。年催住院地，啊，这就是所谓的兵器，啊，好像战斗飞机一样，啊，是他用的武力，故意比喻佛的教法，佛的教学也流转一切众生界。破除诸烦恼，啊，佛的教学方法有流转的现象，有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的功能，啊，所以用法轮来比喻。法华文句里头也有说，法华文句是法华经的注解，这个注解是天台智者大师做的，啊，隋朝末年唐朝初年，非常有名的注解。这个里头有一段话说，转佛心中是的，转佛心中化他之法，度入他心，名转法轮。啊，把佛的心中之法转给他的学生。啊，让学生开悟，让学生起入，这叫做转法轮。啊，嘉祥大师云：“自我之彼，故称为转。”啊，老师知道的，教导给学生。学生明白了，学生开悟了，这叫转。佛法是智慧，是德能，不是知识，不是技术，这个一定要知道。啊，今天完全崇尚于科学技术。知识，所有学校所教的、所学的，通通是知识。啊，这跟佛法了完全相违背。佛法不求这个东西，这些什么？这些东西障碍自信的。佛法把这个东西全部放下了。释迦30岁放下所执障，就是过去12年所学的，在宗教里的学的，在学术里。

没学的，统统放下了，才能够明心见性。他要不放下，他不能见性。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佛法要想再复兴起来，有一点

教学的方法啊，科学家不会承认的。一门深入，尝试选修，他反对，他同时学很多东西啊。现在连小学、幼儿园小朋友都学好多种东西啊，不是学一样啊。啊，广学多闻呐。啊，做家长的不知道啊，认为这是对的。我的孩子学了好多东西，什么都知道，聪明。他不知道啊，小时候聪明，大了就不聪明了。啊，中国人学东西，自小到长成，讲求的一门，不能学多。啊，为什么？一门能得定，定能开智慧。啊，佛法是要这个，其义自见呐。啊，老师不跟你讲经义的，不解释的，啊，老师什么就叫你读。啊，所以叫读书千遍，千不是固定数目字。啊，这个意思是圆满的意思，什么？开悟。经典里头的意思，你完全明白了，自自然然知道了，这就叫千遍足了。这个方法用在知识分子的份上非常恰当啊，书直教剧斗啊，过去老师教书，书本上没有标点符号啊，一句一句老师用红朱砂笔把你圈起来，段落用个勾勾出来啊，教你去念啊，每个人天分不一样，所以从前的教学是个别教学，私塾学生有几十个人啊，老师上课是一个人一个人教，大家学东西不一样，进度也不相同啊。古时候用进度标准是十遍就能背啊，你比如说教一百个字，这一百个字十遍你能背，哎，你就是这个水平啊。天分好的可以十遍的能够背三四百个字，那上根人背两三百个字，中根人背一百个字是下根的，还能教。一百个字十遍念下来不能背诵，大概老师用方便法只教他识字啊，他不适合于从事于教学工作啊，让他学农学工学商，他将来可以谋生啊，认识字呢对他的这个事业有帮助啊，他不能走文化这条路啊，要重视在德行上培养他，他将来是个好人啊，有能力谋生啊。古时候的教学

有能力读书的，就是至少是十遍的，可以能背100个字的，这个要好好教他，要督促他。啊，那么这一部书从头到尾，啊，都背完了。背完之后呢，就叫他就背这部书。教材，老师跟家长协商的，啊，老师选择的，家长同意，或者家长选择的，老师同意，完全看学生的根性，因材施教，啊，熟透了，老师不讲意思，到豁然他自己明白了，把他觉悟的讲给老师听，老师给他做印证。古时候是这种教法了，这种教法完全违背科学，现在这个科学教学法根本不承认的这个，啊，所以这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个时代还是要有一段时间，啊，必须要有几个真正用这个方法开悟了，这科学家想想，啊，其实这个道理也并不难懂，为什么？一定肯定清净心生智慧，啊，不是我读的很多，我知道很多，那都是染污。啊，染污不生智慧，生烦恼。啊，如果我们能肯定这一点，对于古圣先贤肃然起敬，恭敬心升起来了。啊，现在人不相信这，认为古人学的东西很少，知道不多，不能办大事。啊，他不知道人家智慧。你学的这么多是知识，知识有局限性，知识有后遗症，你都没办法解决。智慧没有局限，没有后遗症。东方自古以来是追求智慧，不是知识。啊，一定要从戒定这条道路走，戒定应戒的定，应定开慧。啊，所以我们要做实验，不做实验，人不相信。我们在联合国做很多次报告，那与会的这些都是各国代表大使，啊，我们参加和平会议，啊，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兴旺、稳定、和睦、繁荣，啊，太平盛世，啊，他们听了这个，听得像听故事一样，啊，也欢喜，也鼓掌。可是下来之后啊，我们在一起聊天吃饭，他就问我，这法师你讲得很好，那是理想啊，那不能落实啊，做不到啊，白讲了。啊，如何才能叫他相信？他们满脑袋科学，科学就是你要给让我看到我才相信，我没看到不相信。所以我们在堂吃做实验，
搞一个小镇，啊，把儒释道这三样东西展开来。小镇居民48000人，男女老幼，各行各业一起学，做成功了。做成功，我们到联合国声音就大了。那当时没有做这个实验之前，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哑口无言。为什么？我们自己也怀疑，没看到吗？我们只是在典籍文字里头看到的，事实我们也看到啊。啊，所以通过这个实验，首先自己看到了，啊，真的，这个实验，啊，做了3年。证明两桩事情。第一个，人心本善。啊，三字经上，人之初性本善，正确的，不是假的，真的。啊，第二个证明，人是很好教的，不难教。啊，我们的教学本来是想的，要2年到3年。才能看到成果啊！没有想到3个月成果卓著啊！我跟老师说，千万不要骄傲啊！这值得骄傲，完了不能骄傲，为什么？是我们干出来的吗？不是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成就？祖宗之德，三宝加持，人民听话。啊，我们要感谢祖宗，感谢三宝，感谢人民。我们是做出榜样来，他肯学习，他相信。啊，所以就搬到联合国做详细报告。啊，我们报告的时间8个小时。啊，3天的展览，有图片，有文字解释。大家心里相信吧？你要不信去看。啊，你到汤池去考察，去参观。啊，3年虽然停了，没有继续再办，可是今天国内传统文化兴旺起来，再引起来了，在全世界。啊，《弟子规》这本书，儒家同盟养正，重要的教科书。只有1080个字，啊，我是昨天得到的信息，印度尼西亚的同学打电话告诉我，印尼的教育部真的把《弟子规》落实在全国中小学作为必修的课程。啊，他们教育部的官员到香港来看我，告诉我这桩事情。啊，7月开始，我半信半疑。啊，不过他带来了课本《弟子规》，翻成印尼文。那我介绍他，把蔡黎旭老师细说《弟子规》这40个小时的教学，啊，写成文字了，啊，这是讲解，详细讲解，要翻成印尼文。这个事情他们在上个月完成。
我到印尼去做了十年。

法文。啊，转了一圈，在新加坡三天，看新加坡的宗教团结。啊，然后再到马来西亚住了一个星期，回到香港。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回教国家，他们这样做对全世界有一定的影响，让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生起信心。你看外国人都学啊，国家的教育部推动全国中小学啊必修课程，我们看到了欢喜 啊回印尼是回教国家，它的人口是世界第四啊，人口来算是第四大国，第一个中国，第二是印度，第三是美国，第四是印尼。他们的人口大概是2亿4000万，90%是回教徒啊，所以回教徒大概2亿，其他宗教也有，他们宗教平等，很难得。啊，我听说在那个地方，好像佛教徒有70万人，那么这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啊，回教国家。回教大学校长到这儿来过2次，啊，告诉我，他们学校想正式开办汉学院，汉学院就是儒释道，培养儒释道的师资，回教大学开办的。这个回教大学是世界有名的，啊，是埃及回教大学的分校。埃及这个大学有1000多年历史，啊，这个分校在亚洲非常著名。啊，我跟这个学校有关系。啊，你们看到我有一张博士照的照片，穿的衣服是绿色的，就是回教大学的。啊，所以他们来看我听到很高兴。我去访问的时候见过他们的宗教部长。回教大学不归教育部，归宗教部管。啊，国家的教育部，他们的高级官员来访问的时候，主要就是谈如何推动《弟子规》的教育。啊，因为学校太多，全国中小学超过15万所。一个学校一个老师15万人，两个老师30万人，这老师怎么培训？所以我建议他要用网络教学，要用电视教学。你现在能够有50-60个老师就行啊，电视

开一个频道，用电视网络来教啊，你才能教得了啊。老师要培训，我建议他们教育部下面一定要办一个弟子规师资培训班啊。那么训练老师这一门课大概4个月就可以了啊。这个培训班一年可以办3次3节，要一直办下去，因为你们需要几十万老师。中国文化将来在全世界有光明的前途，为什么？大家都想学，知道这个东西里头有真正的智慧。啊，我们中国人看到外国人在起步了，我们如果要走在后面的时候落伍了，这就很难看了。我们应该站在前面带路才对啊。啊，所以现在年轻人儒释道这三个根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确实要认真努力把它做好啊，尤其是年轻人啊，特别是像汤恩比所说的，中国文化能救全世界，所以全世界都要学习啊。那么现在我们心目当中所想的，怎样有一个最好的最圆满的白话翻译本？为什么要用白话的翻译本把它翻成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文字，对于全世界流通啊，这才能建立全世界的共同价值观，世界才会有和平啊，才会有盛世出现啊，这才是汤恩比晚年所说的，他心目当中最大的希望，未来属于中国啊。这本书的原书我们已经找到了，啊，确实增长不但是中国人的信心，全世界人的信心，啊，这是上一个时期英国人啊，这是真正有智慧有慈悲心的一位长者他说出来的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12页，倒数第六行最后一个字看起，又探玄机解法轮曰，华严经探玄机，是六十华严的注解，贤首过世造的。那么他对于法轮两个字有解释，法是归持意，前面我们学过，归是规范，持是保持，说通有四意，一般来说它有四个意思，为教、理、行、果。这通常啊讲佛法，佛法经典文字是属于教法，这教里头啊有理，有道理，根据这个理论方法去修行，所以经有教经，有理经，有行经，通过修行最后证果，证就是其理，其如理，或者是悟入，开悟。那么从教理行果这个意思来看，佛陀的教育是真实的，它有果，如果只有教理行后头没有果，这就不是佛法，跟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

初心意思完全相同。啊，老祖宗教我们学习前面四个是学问，后面一个是笃信。如果不能把所学的变成生活，变成工作，那这个教学就不是真实的。中国的学问叫实学啊，真实的学问学了之后管用啊，佛法也如是啊，佛法不但有行而且有证，其如所说之理啊，理是一切法的依据，一切法是事，有理有事，事从哪里来的？有理论的依据啊，这个理就是自信。一切法是自信所生所现，阿赖耶所变，没有阿赖耶问题就解决了，有了阿赖耶就麻烦了。阿赖耶是虚妄的啊，不是真实。迷失了自信，自信就现一个妄心，真心，真心就现出一个妄心，这个妄心叫阿赖耶。啊，阿赖耶能变，真心不变。啊，真心所现的身体，无量寿，永恒不变。阿赖耶，你看把无量寿的身体变成有量，啊，原本自性不生不灭，是法性身。我们这个身，刹那生灭，啊，一秒钟生灭多少次了？弥勒菩萨告诉我们，2100兆次啊，就在面前，我们毫无感触，完全不知道啊，它太快了，快到我们没法子想象，我们想象跟不上啊，跟不上它的速度。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问题解决了。极乐世界妙啊，好啊，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法性身。这难行之法啊，法性身不是肉身，居住的环境法性土，法性土里头没有灾变，法性身不会生病啊，没有生老病死，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了啊，这是阿弥陀佛。

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啊，弥陀久远界就成佛了，无量无尽称心功德啊，加持给我们了。要靠自己修啊，那得修无量劫又无量劫。这靠自力，净宗是靠他力，就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产生的能量啊，让我们生到极乐世界就跟化身菩萨平等了。下面说呢，能是所成，义也有事，则法轮，法有教理行果四法，轮呢也有四个说法，有四个意思。第一个圆满，表圆满的意思，没有缺欠啊。第二个呢，觉得他有孤有福有往，孤是圆心，这个人呢他有圆心啊，福是圆心到外面的人的支柱啊，外面的人叫往啊，所以这个在器皿里面它是圆满的，它通通具足。第三个呢，有用啊，佛法这个法论是比喻，能帮助我们破除迷惑啊。我们通常讲破迷开悟啊，佛法有这种利益，有这个好处。第四个，转动啊，科学技术所有的转动都是人相啊，如果离开这个人，所有机械都不能动啊，机械完全能动，全靠轮的作用啊。比喻从此相比啊，佛教导我们，把佛所觉悟的、行正等的教导我们，就从佛转到这。学生业呢，从彼向此啊，从众生向佛，众生有感，佛有因，也是转法轮的意思。啊，法轮两个字，简单的解释到此地。下面我们看佛是怎么样转法轮，这就是说法。常以法音觉诸世界，诸佛菩萨彻悟之后，他明心见性以后做什么，就是教学。
所以佛法是教育，

没有间断呐。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的事情，30岁开悟，开悟之后，就在鹿野苑开始教五比丘。这五个人是他离开家庭，他的父王派遣的，都是跟他自己有亲戚关系。派他来照顾他的。跟他一起修行。印度，古印度，凡是出家修道，都要修苦行。苦行一般是3年，释迦牟尼佛6年。6年苦行之后，觉得苦行不能解决问题，放弃苦行。这五个人呢，认为释迦牟尼佛退心了，就离开他了。到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得心的感召。他们在鹿野苑修行，佛到鹿野苑园区，这五个人就来了，为他讲四谛，苦集灭道，乔成如尊者，证阿罗汉果。僧团就建立了，看有佛。有弟子，有文法，有开悟的，有正果的，这是最小型的僧团出现在世间。从这之后，佛教学没有停止，一直到79岁，我们中国人算年龄呢，算虚岁，虚岁呢就80岁，外国人算实足年龄79岁。讲经教学没有中断过，一生没有见道场，过的是游牧的生活，居无定所，树下一宿，日中一时，每天吃一餐，早晨出去徒步，中午在一起吃饭，吃完之后讲经教学，49年没有中断。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佛是人，他示现的是人，在人道用应身，应化身，用应身，应身是示现到人间来投胎，所以八相正道。
那这是八相里面的第七转法轮啊，最后入半涅槃。啊，这八个字这总说为什么要说法，帮助一切世间众生觉悟，那么法音用现在的话说叫教学，教学的目的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目的是什么呢？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来的，迷失了自信，对于宇宙人间万事万物真相不知道啊，这就苦了啊！把一切现象一切万法看错了，想错了，看错了叫见惑，想错了叫思惑，就是见思烦恼啊，这个错了产生的结果就是六道轮回了。那如果我们明白了，真正觉悟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六道轮回，佛在《金刚经》上把它比喻作梦幻泡影。啊，它的存在不是真的。它是刹那生灭，前念灭，后念就生，一个接一个。楞伽经上说得好，啊，所有一切现象，整个宇宙，啊，真相是什么？佛说，自心显亮。是我们自己的心啊，他说的这个自信就跟慧能大师讲的自信是一个意思啊，真心自心显亮啊，相似相续，它不是真的相续，前面一个相跟后面一个相完全相同，这叫相似。那不同，阿赖耶里面所现的这个相，没有两个是完全相同，找不到。那所以说相思相续，不断之物。真相呢？真相是我，我就是空，什么都没有。哎，它不间断。啊，这个不断之物，像我们看电影，在荧幕上看的画面，那个画面就是不断之物，不断一个接一个，不断。无确实没有，这事实真相。经教里头常讲，万法皆空，跟不断之无是一个意思。啊，相从哪来的？我们的心变现出来的，心外无法，
法外无形。那么佛陀教给我们从相上见到心性就对了，就见到真相了，那就是佛知佛见。圆满的觉悟就成佛，觉悟了还没有达到圆满，成菩萨。那我们看莲老的注解，常以法印觉诸世间，从此句往下一直到而现灭度以前，这一段长的文全部都是第七项转法轮啊，转法轮相啊。那么这是佛出现在世间他所作所为的，就为这桩事情来的，所以说得特别详细。那下面为我们解释法印。法印者，广持如来教法，不局限于言语音声。啊，佛是教化众生，有言教，有身教，有意教。身与意是他教学的工具，那用身来表法，用言语来说明。啊，意我们凡夫叫意，在佛不叫意，佛叫自性。圆满的教学，诸佛菩萨念念为众生，决定没有念自己，念自己就迷了，念众生是觉，入佛门难。我们有没有入佛门？不要问别人，要问自己。我觉悟了没有？张家大师所说的，我看破了没有？我放下了没有？真正看破，看破是了解诸法实相。实相是什么？实相是空的，就是刚才说的自性显亮，不断之无，无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跟这两句的意思完全相同。啊，既然是无了，既然是空了，就不应当执着，也就是说不应当放在心上。那放在心上错了，
放在心上就是凡夫，不放在心上就是菩萨。菩萨度众生要不要现象？

跟我们凡夫好像没有两样。不同地方在哪里？这些现象他不放在心上。为什么？他知道没有空的。这个人就是佛，就是菩萨。妙就妙在这里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不着相就是功德。着相，做再好的事情没有功德，着相是福德，把功德变成了人天福报。六道十法界里面的福报变质了。如果不着想，不分别，不执着，那就是菩萨，那就叫佛。佛跟菩萨差别就在此地，一个觉了，一个在迷。迷表现的就是分别执着，与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这个人觉悟了。觉悟的作用大了。我们细心去观察，在我们面前去我们不远的海贤老和尚觉悟了。你看他一生多快乐啊！我们一般人看到好像他辛苦，他一点也不苦，他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跟他接触的人没有不欢喜。为什么？他没有分别，没有分别是平等的。他没有执着，没有执着是纯善的，纯净纯善，都在自己一念的。这一念与自信相应，就发起充满。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法身般若解脱，如果起心动念就迷了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那就过六道凡夫的生活，苦不堪言。佛是为这个来到世间，帮助我们离苦得乐，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破迷就离苦，开悟就得乐了。这是佛陀教育啊！佛陀教育。你真正懂得，能不学吗？能不接受吗？苦乐不从外头来，苦乐是从心里的感受，迷有迷的感受，苦；觉有觉的感受，乐。破迷开悟的教学只有释迦牟尼佛有，除他之外，世出世间找不到第二家。

那尤其是佛陀慈悲到极处啊，他有特别法门，有无上的妙法，就是心愿持名，一生成佛。这个法门要给谁说呢？要给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的人说才管用。为什么？他相信，他能接受。没有善根福德因缘，不肯接受，不是佛不说啊，没有说的必要，他不相信。所以《弥陀经》上说得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善根具足了，福德具足了，因缘具足了。这个在经中叫根属的众生，每一个往生都是根属众生。那所以佛的教学不限于言语音声啊，那么世尊说法，化身菩萨也如是，乃成熟差熟，这是形容多自然熟，无比的热忱来为你说，无间熟说法从来没有间断，说的时候说，不说的时候也是说，不说你看他表演身教，说的是言教，圆满的表法，圆满的在教学，没有中断过啊，这个没有中断就是意教，身口意三意啊，我们起心动念有妄想，有烦恼，佛没有，佛起心动念是什么呢？众生有感，众生苦有痛苦的信息往外发了，佛收到这个信息了啊，收到信息看你善根福德因缘够不够，如果通通具足，佛一定给你讲净土念佛法门，帮助你立刻成就。啊，给你说一次，时间不长，你完全明白了。啊，就发菩提心，心愿持名。一念情速度快啊，赶得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去。啊，那么我们天天在念佛，天天在求往生，阿弥陀佛没来，这什么原因？

我们真诚心不足，佛来了怎么样？来了把我们吓跑了。啊，你这个道场打佛七，挂个招牌说七天决定往生，看看有没有人来。一个都没有啊，七天死了那还得了啊？谁也不干呢。啊，这就是什么假的，不是真的。啊，佛是真正有能力，弥陀经上绝对不是假话。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啊，一天能往生。我们在《往生传》上看到的宋朝的盈科，三天。啊，这一句佛号，死心塌地，念了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那阿弥陀佛告诉他，你还有十年寿命，十年之后你临终的时候我来接引。那盈科突然聪明起来了，跟佛说，我十年寿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佛很慈悲，也带他去了。那么从这个例子我们就能够体会到，许许多多往生人是不是寿命到了才往生？不是，都是还有寿命不要了啊，这样的人占大多数啊，寿命到了佛来接引有，不是没有啊，但是绝大多数寿命还没有到，他自己放弃了，佛就带他走了。那另外一种就是能往生，随时可以往生，他还不往生了。啊，这是什么？像海鲜老和尚一样，是受阿弥陀佛嘱咐，叫他在这个世间表法。啊，到他跟这个世间的缘尽了，表法任务圆满了，佛来接他。这个时间长短不定，啊，有延长12年、34年，有延长10几年、20几年，啊，甚至于有延长50、60年。有啊，啊，在中国古时候出现，好像是唐代，我记不清楚了。有一位法师，150多岁，才走的。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非常时代啊。中国外国历史上都没有的。整个世界社会秩序乱了，人多苦啊。灾难多，佛菩萨慈悲，社会扰乱社会，妖魔鬼怪。

什么是妖魔鬼怪？左丘明在《左传》上告诉我们，他写的，他的著作，他跟孔老夫子同时代，孔子做《春秋》，他给他做注解。啊，这个传就是注解。这里都有一句话说，人气场则妖性，这个话说的有道理。人要像个人，人有人的道德。什么是人？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具足，这是人。啊，古时候读书人每个人都遵守。啊，无论顺境逆境，善缘恶缘，这五个字是不能够离开的。啊，仁者爱人，对别人恭敬。啊，爱人。为什么？这是信德。这个信德从哪里来？从父子有亲来的。啊，五伦是道，五常是德。人生在世间，不能离开道德了。啊，道德都脱离了。人就是妖魔鬼怪啊！你看古时候有仁，有礼，有义，有智，智是理智啊，有信。现在社会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五个字全没有。五伦也没有了，现在父不父子不子，啊，君不君臣不臣，朋友没有信了，全乱了，叫乱伦。啊，五伦五常没有了，这个社会就叫妖魔鬼怪。啊，谁来救这个世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所以今天社会里妖魔鬼怪多，佛菩萨也不少。如果没有这些佛菩萨应化在其中，这个世界还能住吗？啊，我们看到不少学佛的人、念佛的人、诵经的人、参禅的人、持咒的人，啊，这些人里面有很多再来人，啊，那么对于社会安全逐渐逐渐上轨道了，各行各业里头都有佛菩萨在里头实现的，啊，所以我们学佛明白这个道理，决定不可以轻慢一个人。为什么？说不定他是再来人，他是来实现的。啊，我们轻慢了，那就种下了造了不善的业了。

慈悲没关系的，不怪我们，我们自作自受，自己造不善的，自己要受果报。啊，所以我们要学十善业道，我们要学十大愿望。对于世出世间一切诸法，真诚恭敬。啊，与信德相应，也就是与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相应。我们要称赞呐、啊！啊，中国古人教导我们这些东西，实际上。总的来说就十二个字，与这十二个字相应的我们要赞叹，这十二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与这十二个字相应的我们要赞叹，相违背的不赞叹，不放在心上，这就对了，有礼敬，没有赞叹啊，有供养啊，礼敬供养都有，没有赞叹。善财童子表演给我们看的五十三参。我们讲这么一段经文，前面是十六真思，上官同学很难得把十六真思的表法融入四十八愿，融入五十三层，让我们又深一层的体会到。这就是同学在一起的好处，切磋琢磨啊，彼此都提升了，这在教学里头是不能少的啊。同参道友要自己去找，我在台中十年，接受李老师的教诲啊，他是身心研究啊，研究有时限的，一个星期三次啊，那我们休学怎么办？我找了七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七个人呢是个小班，每一个星期一次，晚上三个小时，我们在温习功课，交换心得，十年如一日。我离开台中以后，听说这个班就没有了，这个班对我的利益太大了，我在老师那里学教，在这个班上消化，啊，多半的时间是我复讲做心得分享。

这六个同学在一起互相讨论。啊，我们用这种交流的方法，把老师所教的能消化了，能体会得了。啊，最重要的是用在生活，用在工作，待人接物，何学何用啊？

我们再看下面讲这个注解，不但有情属，无情也属，故不宜以发音现于世尊之言教。那如果说发音只是世尊的言教，这范围太小了，局限了。实实在在，佛的教化、神通、感应，我们无法想象，不可思议。他的对象，一切时、一切处，对象都是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佛如是，化身菩萨也如是。他见性，他知道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众生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都叫众生。这个范围大了，动物是众生，植物也是众缘和合而生，也是众生，矿物、山河大地还是众生，空中的云彩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没有一样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只有自信，这一样不是众缘和合，除这个之外，全是众缘和合，所以众生的范围多广啊！我们听到众生两个字，往往只想到人，而没有想到别的。众生包括所有一切现象，连自然现象都是众缘和合而生。今天科学把现象分三大类：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那这三种现象在佛法讲全是众缘和合而生，通通叫众生。所以有情佛说法，无情佛也说法。无情有感应吗？有。水试验呢？探测出来了。日本江本博士做的水试验，实在讲很简单的，被他在无意当中发现。台湾高雄给我治牙齿的刘大夫，他们有几个同学对这个很有兴趣，买了一些机器，也设立一个实验室，做出来的成绩我觉得超过了江本博士。江本博士成名了，他没人知道。我看到他的实验，好啊！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在水实验里面，通通有反应。真正证实了江本所说的宇宙的奥秘，谁知道？

啊，这个实验要很细心，要耐心去观察，啊，去照相，因为它的生灭速度太快了。如果不细心，把握不到。啊，接近存在的时间只有几秒钟。啊，必须要掌握，才能看到。啊，所以说无情一说。世间者，罗什大师云。世间就是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这叫世界，是中国人讲世界。三个是，30年叫一世。啊，这中国人说的见呢是空间，十方啊，东南西北四方，四维，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加上上下十方，所以世界两个字用现在的名词就是时空，时间跟空间。啊，在佛法里头一般称欲界，有六层天，欲界天下面有修罗，有人道，由恶鬼地狱出生，啊，属于欲界。啊，色界欲放下了，啊，所以他的清净心现前，啊，四禅八定。修这个，修四禅法定，啊，修四禅，生色界天，色界有18层；修四空定，生四空定，上面没有了，啊，到此为止，这就是轮回的边际，但是他出不了。非想非非想天人，这是无色界第四层天，最高的寿命80000大劫。啊，这个时间很长，寿命很长，寿命到了，上头没有了，寿命到了就福报相尽了。阿赖耶里边，恶业种子现行，这一现行，它就往下堕落。啊，堕落到哪里？一般。

多分堕落到无间地狱。为什么？他烦恼起现行啊，回报神仙。啊，认为这错认了，把四空天、把四禅天当作般涅槃，认为到那个地方不生不灭了。啊，寿命到了，这个生灭现象现前了。啊，这个时候怨天尤人，舍身以前人欺骗了他。我已经证得涅槃，不生不灭了，为什么还会有生命？啊，这种怨恨心一起，就是地狱种子，爬得高，摔得重啊！出轮回真难呐、啊，真不容易啊！不出轮回，离苦，没有离究竟苦。不生极乐世界的路，没有得到究竟路。佛帮助我们离苦的路，离究竟苦，不但超越六道，还要超越十八界。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超越了。啊，生到极乐世界得究竟路。圆满的路，我们要晓得，我们非常幸运，无比的幸运，遇到这个法门，发了心，天天念佛。啊，这什么？这就是离究竟苦的究竟路。啊，可是不是想象那么顺利。我们遭遇的磨难很多。诸位要听清楚，我讲这个难，磨难。那什么是磨难呢？天魔、魔王暴君呐，不希望我们离开六道轮回。他要用种种方法来障碍我们，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天天生烦恼。这样什么？虽然你发愿求生，啊，天天念佛，你还是去不了。这些磨难障碍你啊！啊，凡是叫你生烦恼的这些事情，都是磨难。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别人对我们赞叹也好，回报也好，羞辱也好，障碍也好，甚至于陷害都好，不要放在心上，不被外面境界干扰，不被外面境界影响，你就平平安安往生极乐世界了。啊，那我们的对付就是应付这些魔来扰乱，要布施，要持戒，要忍辱，要禅定，还要智慧。啊。

智慧明了啊，不糊涂啊，啊，不施持戒忍辱那是功夫啊。我们就依这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心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对这个世间一切法一丝毫贪念都没有，啊，心里头念念求阿弥陀佛接引我往生，除这一念之外，没有其他的妄念。我们这样的心态，就能够往生净土，就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小小不如意，心里就不高兴，不行啊！啊，再大的名闻利养现前，哦，欢喜心动了，也完了。财色名食摆在面前，如如不动啊，要看破这些东西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如果你动心，就是造轮回业，你喜欢他三善道，你讨厌他怨恨他三恶道，你想这多么可怕。啊，知道这一桩事情可怕，自己有高度的警觉性，把这句名号抓住，念念不舍。为什么不念这句佛号就念烦恼啊？没有起心动念，也没有佛号，叫无明啊！无明就是根本烦恼。啊，千万不要把无明烦恼当作是功夫，是境界，那就错了。啊，境界是觉悟，无明是迷惑颠倒。啊，所以有人修定，什么都不想，是无想定，因为这是最高的，我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好像是不起心不动念。啊，不分别不执着，是的，他执着一个无，堕在空里面去了，叫我取空。啊，那不是真正禅定，禅定里头有境界，它里面的境界是一片黑暗，叫无想定。无想定修成了，在第四禅的无想天，那个也是麻烦。在那个里面，一切都不想，闻不到佛法。换一句话说，把时间精力完全浪费了。于是可知啊，念佛可贵也，不念
念佛怎么办？

啊，我们肯念佛，那佛在经上告诉我，我们过去生中曾经供养过无量诸佛，今天能信，真不怀疑，真正发愿求生净土，是诸佛如来威神功德加持。如果没有这个价值，不可能的。你怎么会遇到？你怎么会相信？啊，现在问题，我们自己信心是不是真的圆满具足了？愿心是不是真的恳切？对这个世界丝毫留念都没有了，啊，这自己心里就明白，决定往生。我们看幕后这一段，世尊受请后，啊，释迦牟尼佛示现，接受这些菩萨天人请转法轮，接受了广引业带，这个业带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间啊，80年啊，广引演说，大乘、小乘、全教、实教、偏教、圆教诸法，这一句把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全都包括了。对大根性的人说大乘，对小根性的人说小乘，啊，对烦恼习气还相当重，啊，没有办法领悟到大乘，那就用全说，方便说。他戒定慧具足了，可以接受大乘了，就真实说，讲真的。那偏圆跟全实意思差不多，啊，佛有些经典偏于一方，啊，那是什么？听众需要把它纠正过来，语言是圆满，华严法华圆满，目的觉醒三界一切众生，欲界、色界、无色界，佛不去，菩萨也不去，他们在定中，什么也不相信，啊，他不能接受。故曰：常以法印，具住

事情啊，此事转法轮之总相啊。那么下面呢，别相别相落实在教学啊，总相是智慧，教学的理念；别相呢，教学的手段，教学的方法。啊，这个里面也分两段。第一段，普贤圣贤。啊，因为净宗是大乘经，第一段普贤圣贤分为三口，第一口破迷开悟啊，啊，第二了，悲之了苦啊，在后面破迷开悟是教学总目标总方向破烦恼尘坏诸余切习着苟悟显明清白啊，释迦牟尼佛在经中无量寿经教我们什么，就这四句啊。尘是比喻破烦恼尘，兼唐矣啊，五种翻译本里面，唐朝时候大宝积经无量寿会这个本子所说的烦恼贪嗔痴慢疑思烦恼身陷边界见取见戒取见邪见，这是见烦恼，合起来叫见思烦恼，一共十条啊，这是根本烦恼。那下面为我们解释为什么称烦恼，它烦心恼身，让你身心不安，所以叫烦恼哦。这十种底下说出来了，又贪嗔痴慢疑身见边见邪见见取戒取，总共十种成为十烦恼。天台法华宗智者大师所说的以见思尘沙无明三惑称为三烦恼，上面说这十种就是见思啊，见有五大类，思也有五大类，归纳起来说三烦恼呢，这是第一大类见思烦恼。见思烦恼断了证阿罗汉果，超越
三界了。啊，那我们就知道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就是见思烦恼造成的。我们对这个十种烦恼要有高度的警觉性，人不可以有。我们细细观察，海贤老和尚这十种都没有了，他有没有贪心？他有没有嗔恚？他有没有愚痴？他有没有傲慢？他有没有怀疑？全没有，四火断了，四火断了，见火没有啊，死火才能断呢。有见火就断不了死火啊，所以身见、边见啊，边见是两边对立啊，邪见错误的见解，见取戒取成见，自以为是。啊，果上的成见叫见取见，因上的成见叫戒取见，这十种它都没有啊。在一般讲，这十种没有是阿罗汉，不是普通人的。小乘四果圣人啊，如果尘沙火破了，无明火破了，尘沙是分别，无明是起心动念啊，在我们净土中念佛念到四意心不乱，就是见思烦恼断了。如果念到理业心不乱，无明烦恼断了，无明断了就是明心见性啊。老和尚有没有见性？明心见性，细心去观察，他见性了啊。他说了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听啊，给人谈话时他说了一句，我什么都知道。这句话不能随便说啊，这句话是只有大彻大悟的人理业心不乱才可以说啊，什么都知道，他就是不说。天机不可泄露，啊，为什么不能说？师父教他的，师父早就知道你将来会开悟，开悟之后可不能乱说，可不能指手画脚啊。为什么？时代不一样啊，他要生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就可以说啊，释迦牟尼佛一定派他去讲经教学啊。那个时候没有科学这些技术啊，真的要靠讲演呢 啊佛的这些大弟子的理业心不乱，要代佛去说法，一年有9个月在外面教学，余期卸下安居，回到佛的身边，接受佛陀的再教育，把你提升。

现在叫进修教育，啊，每年要跟佛三个月，啊，这是什么？阿罗汉以上，啊，如果阿罗汉好学多闻，他不离开

他去教。啊，当时佛在世有这种情形。啊，菩萨在家出家都有，而且示现在家的不少。你看在本经表法，出家菩萨只说了三个人，在家菩萨说了十六个人。啊，他们表的是些什么法？很难得，上官同学发现了。啊，我们看到他的心得分享。啊，我们再去分享，用了六个小时，难得。表的是什么？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华严经的五十三参。这十六位化身在家菩萨，他们表这个法了。这是大圆满的。弥陀世尊教学的就是这个法，这个法圆圆满满都在这一部无量寿经里头。这无量寿经很得了啊，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啊。所以前清乾隆年间，彭基谦居士告诉我们，啊，这个居士我们查出来了，黄念祖老居士没有说错，他的家庭确实是显赫之家，他的父亲、祖父两代都是状元及第啊，官族就很大。他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啊，他十八岁考中进士。一生没做官，对于佛、道、儒都有浓厚的兴趣。他是大通家，儒释道全通啊，念佛往生净土，他到极乐世界去了。他告诉我们，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啊，华严经叫大本，无量寿经中本，阿弥陀经是小本。这三部经里面所说的完全相同，言语有简繁不同，华严说的详细啊，无量寿说的简单，没那么详细啊。阿弥陀经更简单，便于早晚扩诵用，内容完全相同，我们相信

明朝末年，莲池大师著《阿弥陀经》疏钞，疏钞都是莲池大师自己造的。啊，疏是解释经，但是疏啊还是太深了，再用钞解释疏，就是注解的注解。啊，那么这部经分量很大，我们曾经用这个本子讲过一遍，一共是讲了300多次，一次1个半小时，啊，讲300多次，差不多整整一年，这一部《阿弥陀经》，啊，这个也叫很多人对于净土产生信心，啊，一般认为净土东西太简单了，啊，疏钞完全用华严实学啊来解释。我第一次到美国去的时候，啊，第二次是去讲经，就带了这一套。那个时候是卡带，放进卡带、录音带，一个袋子是90分钟，啊，总共这一部经300多卷，啊，我把它摆在讲台上，讲台前面，人家问我这什么，阿弥陀经，大家一看呆了，阿弥陀佛经那些那么简单，啊，讲这么长的时间。我说是啊，引起大家对于阿弥陀经的重视，因为一般学佛的人瞧不起啊。我到美国那个时代，美国的密宗很兴盛，禅宗很兴盛，净土都瞧不起啊。所以阿弥陀经这300多卷袋子摆在讲台上，一般人震慑住了啊！首先让他不敢轻视净土啊！细说，细说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啊。根据我过去的经验，这部经从头讲到尾要2万个小时。我们现在的进度1天4个小时，一年讲满300天，1200个小时啊，10年12000小时，一部华严经差不多要讲18年。这个世界上哪一门课程有这么多学分的？找不到啊。佛教大学

言确实好，可以说这是方东美先生说，他是释迦牟尼佛，就是佛学的概论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都不出华严，华严经上全有。啊，所以它是佛学概论的。圆满的教科书。啊，这个教科书编得太理想了。啊，方先生完全把它当作哲学看待。这里头有圆满的理论，有细密的方法，幕后还带表演，善财53参做出来给你看。啊，那么这53个人代表我们社会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全都融化在华严经中。妙不可言的。啊，我们中国宋朝朱夫子编的四书，这大家很熟悉。我相信他编四书的灵感是从华严经来的。啊，他学佛不承认，为什么呢？希望死以后他的牌位能够放在孔庙里头。啊，做圣人的学生，他知道佛门里面不会放他的牌位，佛门里要祖师才行。啊，所以他到孔庙去了。啊，怎么知道呢？这很像啊！你看，中庸理论、大学方法、《论语》跟孟子是表演。啊，中庸的理论、大学的方法、圣人。落实在《论语》，贤人呢落实在《孟子》，圣贤呢？啊，他这个收集编撰的方法非常像《华严经》，《华严经》有理论，有方法，有表演。啊，所以中国学问四书可以做代表啊，代表中国传统文化，那是传统文化的概论。

我们再看下面注解啊，臣，臣者，臣宝，佛言妙法，摧破众生身心中烦恼的堡垒也。故曰，破烦恼者。这个意思说得很好，

说明烦恼真不容易断的，太难了啊！像堡垒一样，我们如何能把这个堡垒瓦解了？这是修行的功夫啊，破烦恼尘。佛教导我们前面讲的十种烦恼，见思十种，那是六道轮回。这十种烦恼化解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啊，就好像一场梦醒过来了，梦里头痕迹都找不到啊。这是第一重梦。第二重梦呢，就是尘沙无明造成。尘沙是形容土、分别、妄想，无明是妄想。啊，见思烦恼断了，还有尘沙无明。他住在哪里？他不住在六道，住在四圣法界，也就是声闻、阿罗汉。修行的地方，圆觉辟支佛修学的地方，必须要破无明。无明是起心动念啊，我们眼见色看得很清楚，没有起心动念，这个人是佛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个人是菩萨。啊，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人是阿罗汉。如果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六道凡夫。对一些非常重要的纲领要记住啊，然后我们修行功夫能得力，在哪里修行？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睁开眼睛看呢、啊。我们这一睁开一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这叫造业啊！善念、善言、善行，造三善道；恶念、恶言、恶行，造三恶道，就这么来的呀。我们念佛想求生极乐世界，天天在造业，那怎么能成就？啊，所以叫延迟境界。为什么？延迟境界意思叫我们不造业呀，以戒为师啊，以苦为师啊。啊，我们一般普通在家人，在现在这个时代，延迟戒律。吃什么戒律？我们在戒律里头只选了五口，好动好气啊。第一个敬业三福，那是指导原则，

啊，决定不能违背。佛说得很好，这三条，三业是诸佛净业真因，你怎么能违背？啊，第一条，这三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我把这一条落实在三个根，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后面修持善业，三福六合，六合敬不能少啊，家和万事兴啊，三学六度我们要深入经藏，戒定慧三，走这个路子，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最后普贤十愿啊，我们就持这个戒就行了啊，这就圆满了，一定要做到，要从根扎起，根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十善业道经我做了个戒本，只有600多字啊，在这个世界宗教是一家，在这个本子里头，诸位会看到便利现代人修学要有善巧方便，

0: 所以要常常想到持戒是断烦恼，烦恼断的清净心现前啊，心里头没有烦恼，没有牵挂，没有忧虑，没有杂念，我们的精体上清净平等就清净阿罗汉，平等菩萨，觉就是明心见性成佛了。这是我们修行的三个目标啊。首先求清净，清净心得到了修平等，平等心得到了求觉。你看都在净体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
1: 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3: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像脸也是红红的。
4: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5: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义又说你走的。”

0: 掉，老四爷，两天都长掉我头发，是吧？妈个眼睛，对
1: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剑。开心老王上给我说呀，家人出剑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剑，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百分之百把握。
2: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3: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4: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5: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6: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 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7: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8: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这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这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6: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7: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6: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7: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6: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0: 下城南的也都没还去，
6: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0: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6: 艰难度过了 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0: 五六边户边田路，路边头一莲花呀，还得花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8: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9: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10: 啊，您这锅回去？
9: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10: 哦，这样吗？
9: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10: 的，从小都吃的。
9: 我不能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10: 包饺子。
6: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9: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6: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7: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11: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认他国家能认了。
6: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 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2: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溧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6: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 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

0: 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士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士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活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天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他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嘴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修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

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

0: 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这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禀。
2: 就是供养你的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公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老有戴的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话联系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人
3: 家，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父。为什么要是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复活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洞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长春。
5: 哎，对对。
9: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经过昨天收摘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大亏，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表里念父是因成父是。

0: 过的话，那不是生产生这本书照相印证了，生产生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1: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经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1: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 李济在生战生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真是表法丢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长得愿意就那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
1: 佛，佛海参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卢贵夫人。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

0: 田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人，是佛教界的大圣星，田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田老秉承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无众生，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惧，宽厚待人，以高人之岁养健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欢乐自在，是乃佛门深宝，人间奇迹。田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田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2: 阿弥陀佛。
3: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柏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平安好，执正知正解，弘护正法。该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认。

0: 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

身披三世云衣，扶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书，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又贤护等十六正事。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炷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忠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去，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

我明镜，银常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越狱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昔有初心，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生即助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欲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柱见你要，
世尊能言一应。

平生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意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圣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

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益。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悉成愿。

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即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借法信。

行，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不去。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追究。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真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
开彼智慧眼。

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

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摄持诵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未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
为尽心。

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加设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

主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
400万里，700。

亲有学，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显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学，二十有学，乃至百千有学，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

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悉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利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
宝王弥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祈福国土，梅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住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众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
众生。